庆丰企业的，抓这个南昌企业的，抓这个工人革命军，什么工人革命军，还有什么革命军，他全然知道，只要是共产党这个段，我们这个上峰说了啊，抓得过这个民生官，

0: 族地长，姓尚，叫尚鹏。尚鹏受老地主的委托，组织这个保安队，把他三叔二大爷、五大姨、六姑、六婶全找来了啊，全老尚家人啊，什么他叫尚鹏，哎，那么他弟弟什么尚炕啊，尚菜、尚饭、尚水，哎，反总而言之吧，老尚家这伙人组织了这么一伙正装的电头蛇部队，在这关帝庙啊休息呢。嗯，是不是共产党啊？这刘英就把这八里街等人抓到木牛轻车里，就把埋尸啊，告奔他那儿子部队。这刘英呢，还亲自骑着马去呢，坐马背上啊，马往前走，还坐愣了。太好了，嗯，这我儿子送去之后，我儿子是营长吧，营长就能到师长，师长就到司令，司令之后哪就司令上官了。前边有片树林，就听见啪，这一枪啊，这铁铃声山谷回荡，环绕立体声。就这一枪不要紧，那刘毅顺马背上好像掉下来，我的妈，谁？你敢的上朋友的队长不是吗？就这一枪不用了，不就是服装不齐是吧？第一手这位，第一手枪，你叫刘毅吧？
1: 啊，是我呀。
0: 说你叫什么？
1: 你说我叫啥？
0: 你是不是刘毅？
1: 随你便，你说我姓啥就姓啥。
0: 刘毅了都啊，刘毅，我可告诉你，我们今天拦住你的原因是想警告你一声，从今以后不许你挪用乡里，不许你欺压百姓。考虑到咱们是邻居关系，照顾你的面子，明白吗？
1: 你们是哪个谁呀？
0: 我们是井冈山的，滚！
1: 哎，
0: 这刘毅打马往回走，这尚鹏刚一转身也要跟着跑。站住！
1: 哎，站住啊！
0: 等着，老爷，什么事？把家伙都扔下！
1: 哎，
0: 把枪劈了，啪，全扔下来。尚鹏啊，我们非常了解你，也知道你，特别清楚你一举一动。前天你是偷的小金鱼
1: 啊？
0: 大前天你是偷的银鱼吗？
1: 啊，对，这不我看的，我都不记得。
0: 我告诉你啊，胆敢再胡作非为，要你的脑袋！
1: 啊，是，
0: 滚！轰跑了。
1: 随后这个大个我们就骑着车转了一圈，看了一眼李杰，
0: 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被抓呀？啊？来，这边进来。我说武器都收起来。那些人过去气得哭着气得哭着，就捡地上啊，这个地主刘毅他们扔下这些枪，哎呀，还不是手啊，紧子擦呀，蹭啊，这枪，那么这大个就跟着李杰喽。你们是哪部分的？
2: 为什么这么来？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
0: 哦。

什么部队，还没等问明白也没问呢，人家走了。李约站这儿想了一会儿，怎么办？继续往前走，一定要把情况调查清楚。那这个部队方才听闻的是井冈山，这井冈山到底是个什么部队，必须得弄清楚。那么李杰就在这继续往前走，走到哪儿了？到鲁港县城，走离井冈山可就不远了，就是井冈山下的一个县城，把情况是摸的是清清楚楚了。井冈山确实有两伙部队，都是占山的王等。

这个郑州家里实在给不起了，最后啊，这个郑主就把这个王佐的妹妹给霸占了。王佐一气之下，提着刀半夜是闯进财主的家，嘁嘁嚓嚓，给宰了命了，没落脚上山占山夺王。王佐占山，但是呢，他不伤害这个无辜的百姓啊，就打家劫舍，就杀那些什么那个土豪一生家里有钱党员以外的部队当中。就我们没有万个党员啊，那么袁文才呢也是不酸老平民常百姓，杀的东西贪官恶霸土豪也是啊，结果不是过两个那些大山头。可是袁文才有一根本就有一坚持，就十里八村了方圆100里就没有这些什么富豪啊乡绅啊，咱们不要动啊，老百姓还去土葬了，兔子不吃窝边草呢。这两种咱们是一个，如果这人做恶太多端，咱们教训他一下也就完了。哎，他就等着这个宗旨，就是占山为王道，任你好汉。现在袁文才就这思想，联系党也联系不上。最近听说秋收起义

0: 人是谁呀、啊？正是袁文才的队伍。袁文才派手下有个叫陈瑞平的，啊，到这个100里地以外去杀大户。现在袁文才手下有150多号，不过就枪支了60-70个枪支，枪支严重缺乏。他们如果要得了枪，见着枪，哎呀，爱不释手啊，太高兴了。所以说，陈瑞平带领一个队伍到外杀大户去，回来的路上偏巧遇到了这刘毅。他们早就认识刘毅，知道这个地主啊无恶不作。那么一看刘毅他们压的一个人的修车里边是谁呀、啊？咱们别管，不过他都带个家伙呢。这小子平日作恶多端，教训他一下，咱们就缺了个气嘛，把他这个枪支都给他下去，不就完了？就这样，陈瑞平带人杀出来，是杰罗一的武器巧救了李杰。
1: 那么李杰把孙军将这些情况全都回忆。

武，杀死姬平。这也是好样的吧。那么那狼主呢也可以争取。好，大不列起立，进井冈山。这就在井冈山山下牛岗县，先把部队扎个洞。牛岗县呢，听说来了一个部队，啊，大部队的这个部队啊，那政府的县长啊，冲跑了。当地县城的保安队啊，唰解散了，哈哈，敢和这个工农革命军较量吗？跑了，结果这个县城呢，就落到了秋收起义这个部队的手里。当地原来也有地下党啊，啊，有县委啊，那都是咱们共产党的组织。当地的这个地下党啊，县委组织啊，这个县委书记呢，姓卢，卢书记。被毛泽东找到，哎呀，卢书记对毛泽东等人的到来是非常欢迎啊。毛泽东呢也把这情况跟这卢书记说了，说秋收起义啊受挫了，国民党几路大军围追堵截，我们呢到井冈山这儿来是想建一个根据地，不过这个地方很

参加过北京演讲，你给党组织队员，咱们把情况都说明。如果要是不得到这个刘文才啊和王九的同意啊，恐怕咱们在这儿啊站你们脚跟很难呐、啊。毕竟有句话嘛，炕上的一毛坐地虎是吧？人是本地人呢，有群众基础。如果失去了群众的帮助，很难办。所以，地在这儿的也有争取为上策。就这样，毛泽东就亲自给这袁文才写了封信，把这支队伍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写上了。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共产党的队伍，你曾是中共党员，现在也是，只不过是失去了组织联系。我们来到这儿，想建立革命根据地，希望咱们见上一面。就把这封信派人送到山上去了，终于找到袁文才了。袁文才手下150号，打探一个和山下县城来了一伙队伍，干什么的不清楚。突然有人报说，山下这伙队伍派个使者，有封信要交给你。袁文才打开一看，啊，是我们共产党的队伍。这时这袁文才呀、啊，思绪万千。哎呀，大革命失败后，我到了井冈山，拉起了这个陆里队，杀富济贫，抚慰救困啊，我们是梁山市的队伍，梁山市的英雄。和党脱离了这么多年，失去了联系，那么这山下的队伍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队伍？万一是。

0: 作不早就清楚？不过是不是真的我也没看过相片。哎呀，那么多人去跟他见面，这还麻烦。为什么这么硬？毛泽东才就怀疑了毛泽东这个队伍外面不是真正共产党队伍，是光打乱冲的，这么近。可人家主动来信，干脆啊，派个人探探虚实，他就打发手下就是陈炳平，带领两个人到山下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一听那个又派人来了，非常欢迎啊，迎出门来，寒暄已毕，进到屋中，毛泽东就把自己的这个情况，秋收起义的一些情况，就跟来人都说了。这来人呢，陈炳平这么点头，另外一看，确实是共产党队伍，穿着戴着发着配着，那旗号标志，哦，嗯，是这么事儿。可谈谈话的当中啊，毛泽东突然发现你陈炳平他的没带签，
1: 为什么？那黑龙江他了解了，我知道了，原因咋样？都有一百六七十人，相互无失之。
0: 相爱的了不得呀！为了表示诚意，毛泽东就挥手来啊，赠送他们一百条枪。这一言出口啊，把来人吓了一跳。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苏耶播讲。
0: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我们上一集啊说到袁明才派两个使者来见毛泽东，干什么来了？探虚实啊，摸摸情况，这伙队伍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队伍？是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呢？万一是闹出的呢，那可就麻烦了。到处出事不行。我来这两个使者呀，一见到毛泽东，用着眼睛一盯，心中有八分的把握，这是一伙啊，哎，农民的军队，是共产党的队伍。毛泽东很大方，热情招待。可一看这两个人没带家伙啊，毛泽东也知道这个袁明才啊，武器紧张，一百七八十号人，六七十条枪，特别是占山的，视枪如命啊！你都在打仗，连枪都不行啊！人小不如家伙多。

0: 说给咱们一百条枪就一百条枪，你还见到什么了？
1: 那么石勒就把所见的、所闻的、所听到的毛泽东跟他怎么讲的

二十年枪手早早的埋在这土地庙的周围。如果要发生了突然变化，如果要发生了意外，我大喊一声你就冲到庙里去报警。因为你知道苗族都得带多少人来吗？万一要带个300-500的，那我就危险了，咱们这山头可就站不住了。我师父

0: 什么好事都拿出来啊，招待着毛泽东见个面谈谈，都摆不上。早晨的时候啊，那山路口那就搁放哨了，如果见到来人，毛泽东要来了送信儿啊，看他带多少的马，如果来个三十五十的那没事，要带个三百五百的，咱们赶紧回山寨去搬兵，明白吗？明白。不大一会儿，放哨的跑回来了。逃，什么事？什么情况？来了，来了。他带多少人马？两千。
1: 看了一眼

身呢也是事出无奈，但人多了反而人淡无心，我就带两几位就可以了。我大哥人那算还了，何长宁啊非要跟去不可，我就跟小妹去就去了，就带了一个警员，外带了一个何长宁。何长宁那是毛泽东的手下，得力手下呀。

0: 在阳明台坐享人生美名，得罪得罪。
1: 说这两句话还挺雅啊，这意思有文化。

老祖宗谈来谈去，渐渐的那个戒备之心也撂下了。毛泽东就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中共中央派我到湖南搞秋收大起义，随着起义的发展不断的壮大，国民党增派的兵力四处围追堵截，我一看如果要打到湘南去啊，到广东恐怕路途遥远，很困难，我就想了这么一计，就发现了井冈山这个地方，这是藏龙卧虎之地啊！山大山，地势险要啊，悬崖峭壁。我想在这儿建立革命根据地，把革命的武装都撒在这里，建立起革命的武装。所以就来了，您呢是当地的人，咱们是同志啊，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再次建立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吗？毛泽东坦诚相见，啪啪啪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去了。另外，王明才跟这个毛泽东一谈，得了不少新的信息，而且他就感觉到目前这个人啊很伟大，很有思想，暗自点头佩服。王明才是很是感激啊，因为什么？毛泽东还给他100条签呢。但是感激是感激，这个心里边还是有戒心的。袁文才对毛泽东说得很明白，最后这个酒也喝得差不多，饭也吃得差不多，最后袁文才说了，您既然来了啊，咱们就有福难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和兵我来管，但是呢钱呢、啊我这儿也不太多，一挥手给他给拿明白了。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取得袁明才和王佐的信任，那还不占山为王的纯木不灵的王佐呀啊，要想取得他们的信任呢，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啊。因此呢，毛泽东决定工人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的周围盘旋打主意。主意打定之后，毛泽东很客气跟袁文才两人告别了。话别之后，毛泽东回到部队，立刻把这个留守部门和些伤员都安置在了辽平，就请袁文才代管。那么这事情，袁文才和毛泽东又接触了两天，哎，他心里都有个打算。他一看毛泽东这个部队啊，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行有行相啊。李刚夸非常齐，可一想自己那个部队吧，踢得啪啦踢得啪啦啊，什么东西都有，如果要能把这个军队训练成像他们这个样子，那我这军队就是常胜将军呢、啊、所以啊，不久啊，这个袁明才就跟毛泽东提出来了，能不能派一个党员啊到我军队来，给我调教调教这个军队，帮助我呀做做一些工作，训练一下。那么就这样，毛泽东呢就派了两个得力助手到了袁文才的军队，帮着训练军队。说为什么袁文才要请人到军队来帮他训练，最主要他也是想通过训练看一看这支队伍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那么那个训练的指导官一到袁文才的军队啊，通过相处，哎呀，这个工人革命军和这个袁文才的军队啊，这个关系就一点点的密切起来了。与此同时呢，这个工人革命军也在袁文才的部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他们平时啊除了学习和进行军事训练，更依仗着自己对此地情

有一天呢，他们从城里得到了一份报纸，看到了南昌起义啊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本来的毛泽东打算呢，如果井冈山这站不下，就继续往南走进广东。一看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广东失败了，毛泽东就放弃了准备，到湘南的襄阳，坚定地在罗霄山脉中的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这一天呢，毛泽东突然得到这个消息，说国民党军队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人革命军。那么与此同时呢，当地的这种武装啊，哎呀，终于有了大部队的帮忙啊。好家伙，这些地主武装啊也来了精神啊，纷纷出动攻击这个工人革命军。因为毛泽东他们现在在井冈山的外围周围打游击，人生地主熟啊，两路国民党军队杀过来，仓促应战。哎呀，这一战呢、坏了，队伍吃了不少亏，死伤不少。怎么办？不保其实，怎么办？撤！毛泽东命令带领团队和特务连撤退。好家伙，这次敌人来的真凶猛，再加上一些地主武装，炮火连天的打的，杀呀！毛泽东一看不撤不行了，撤，撤哪儿去了？那我有办法。那几个战士呢？就找到老百姓，啊，跟人家好多人商量，内外互相啊，这个都是方言。一大伙还解释不清楚，说不明白，连比划的，带跺脚的，指天画地的。

0: 不是有人不是在干什么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小小小小不好。
3: 数是啥呀？过来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管卫生还搅外里。
4: 小刘，你可真没有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整邋遢毁形象。
3: 我不管卫生，
4: 环境卫生在公共，在地方。

的未婚人，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绝世的人流量7.29万。

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无常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V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两位双方已成交代。

公众信息：10月4周选区楼，百合家苑4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赫尔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2两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门，包工人包运营免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报接09099诈骗服务员服务商郭先生联系，地址10西侧，联系电话182-4404-568，182-4404-568。收据信息：上海龙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步林街686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电信息，地址当成11楼99平米房管公寓，请发出家电提醒。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56-3234，188-4356-3234。

发现小区四楼转三区，电梯八层，六楼九十平米，南北通透，里房五住，格局完美。包哥人，联系电话18843063234，18843063234。

基地信息自由于武器被击者高层经珠宝采购后四楼12.5平米邀请老师一批联系电话18004367333 18004367333

听众信息：鹤城灾难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别针，九点九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车上信息，鹤宇飞城五楼三楼六点八十平米，刘能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众信息：小城花园四楼八十三点五两室一厅完美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4，1884366324。

共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私有土地承包手续，有临界产权证，位置在嘉尔廖东乡，联络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255-2694-2888，1255-2694-2888，出租信息25上班学区房，建楼路东17，4楼72平米，全款20.5万元，有房产可报考，多说话。

一社区区中自建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多厢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飞机信息是以7:30到15:30中国官方命名，联系电话1359689205 135968920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另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现在呢，让我们听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师傅解析。注册信息：鹤野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4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斜装修，马上下房门，包高龄包育龄免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费前期，预选单纯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房管共用，接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双向限行，宋北路城新区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房入住，格局完美。包格林，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飞行信息进行给武器电机长高层兼珠宝采购后，四楼12.01平米，冰城50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接受信息，鹤城家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信息，后阶成了五楼，房本位置80平米，阳光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东兴社区25市中学区口凤凰路德 A 七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这边信息，新兴信息里有六十平米瓦水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每十二点五万元可用，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1485-14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另当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友们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公众信息：十六次中学学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659689-7466，13659689-7466。

收集信息，内部形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多路，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4，136-2436-864。

建筑区自然口山区电气钢厂二五五九十平米管理通道零八一处隔间外面。八公里联系电话1884306-3234，1884306-3234。

飞放线芯四楼转五区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听众信息：鹤城家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标签，九国景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5436733，18005436733。

以及贺宇金城网络音乐音乐及电视频率零零二中，联系电话8884336 3234 1884366 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东方信息20日4:49，凤凰路德威区4/72平米，请款29.5万元，有房款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均信息，新兵信息由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单身洗衣机六十七齐全，在12.55万元可用，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这些区是以七点六到八五点六的五个优先领域，联系电话1359689005 1359689005。听众朋友，我今天的过去学习形象。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总是被认证出土地之象，毁日灭损的破土而出，从未忌惮。
1: 不住，新中国定有路的种子。
0: 神父，接听你英雄的故事。
1: 不住，新中国汽车路的种子。
0: 神父，解放你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今以后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总下线，驶向全国。已定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不断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人的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行不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不当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卫生，爱在本领，你我同行。

0: 生之殿，被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波动耕耘。我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冒险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第五面的种子，
1: 守护这片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庆春面的种子，
1: 守护走在你红旗和汽车的车轮，从信仰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速消耗智能动车组下线，省下。

0: 音。
1: 这是北都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有每个华人无足精神的旋律，有无休剧烈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

0: 二十年来在这趟人海里的第一天。
1: 你先忙。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1: 嘘，小点声。
0: 他那时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

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接感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接感禁烧的号召。一、焚烧接感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接感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感焚烧过程中，即用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接感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未经焚烧接感火点认领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接感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接感的；二、保护性高速地块露天焚烧接感的；三、露天焚烧接感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接感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接感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接感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接感的；三、遵守接感禁烧规定。露天焚烧接感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接感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接感禁烧的危害，遵守接感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接感，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哉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通远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出马一战呢，大家连连说一声末将在忙，双足一点蹬，倒扣飞虎颤，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搂住坐骑是越舞扬威叫战。昆阳王王立亲自出马，汉阳王伦压枪观桥。昆阳王身高体壮，平顶身高足够一丈开外，头大项远，胸宽背厚，肚大腰圆，看外貌面似蓝靛，浓眉大眼，狮鼻阔口，高颧骨，长得三山德配，五岳香云，眉部红胡须，善满前胸，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垫甲，九吞八叉，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四套，九股传承，巧系蝴蝶扣，胸前悬挂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冰盘大小，身背后立着八杆护卫旗，葫芦金顶绿端色，上绣金龙火焰，肋下悬着一口青钢剑，内衬一件绿缎蟒袍，一套为三白倒挂紫金搭钩，两扇软战裙分为左右，红绸的中间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胯下一匹千里胭脂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灵，怀中抱着一对水火蛟龙棒。哼，昆阳王威马挺蹄，两军疆场这么一战，不亚如敲了牙的猛虎，缺了脚的老苍龙一般。
2: 王伦一样有张飞，我们可是昆阳王，不错，正是你的昆阳王，你是何人？
1: 你坐稳鞍前听真，汉太子驾前称臣，邓昭塔麾下调遣前军战将王伦王当堂。
2: 王伦啊，你有什么本事敢在两军疆场叫战？
1: 王伦把这棒槌眼一瞪，手中一捋这点钢枪，啪噜，枪杆就颤了，枪尖就圆了。昆阳王一个大枪专毁张万臣，你休走，看枪吧！啪，说着话抖枪就奔着昆阳王来了。昆阳王一看，好啊，这头一下一使大枪扎，

0: 这员悍将两膀履历就不小啊。昆仑猛手持双膀往上招架，刘兴感觉是往出打，两个人二马错蹬就盘杀在一处了。两军中擂鼓助威，兵丁们呐喊声音杀呀，刀刀刀打呀。王伦和昆阳王两个人杀了两个回合，王伦可知道昆阳王这一对水火秋龙棒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圈回马队第三个回合了，王伦抖枪扎，昆阳王心说：“我还让你这么打呀？你借了我的秋龙棒吧！”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之上，灌到这一对水火秋龙棒上。刘兴感觉是往上一颗王伦大枪，啪啪，就这一下可把王伦震坏了。王伦万万没想到昆仑王有这么大的力气，站着王伦双膀发麻，虎口发烧，嘴里发苦，嗓子眼发甜，哇，这一口鲜血就吐出来了。王伦赶紧拨转马头，哎呀哎呀哎呀，败回阵中。这一下可把温山的马老麻子当骑坏了，催促着马青头鸡眼兽掌中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啊，直奔昆阳王。
1: 老二，昆阳王你哪里来的？
0: 昆阳王虽然没看见过马武，可在乎马武这张恶人图啊，今天一看马武这长相就认出来了，没错了，这是丑汉马武，双手一分水火秋龙棒。
1: 来者，我可是马武，
0: 不错，正是你的问题。马武，你在长安城大败武考场，霍英楼提下反诗一首，那时候顾家未在长安，如果孤家在长安，绝不能让你逞强。马武听在这儿把嘴一撇，嘿嘿，老二昆阳王，你要是在长安，早就做了个埋老子刀下之鬼。你看刀吧，往前一催马，唰，这刀都下来了。快马轻刀马子张啊，唰唰唰，这头三招让你还不出招数来，这就是温人爷。昆阳王一看马子张刀到了，拿棒往出磕，想借刀还招。马武多厉害，唰唰唰，紧跟着又是两刀，一刀比刀急，一刀比刀快，不能让你王力还上招来。昆阳王心说：这马武马子张确实是名声在外，武艺高强，把水火秋龙棒使开了。拨挂柯拿遮拦挡架封得非常严，马武虽然快，但是这大刀砍不进去，两个人杀在一起各施其能。就这样，昆阳王蒙毅跟温神爷马武马子张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负，两个人是拼命死战。三个兄弟陈鹏陈军人在队中看得很清楚，他知道马武要是想赢昆阳王是根本办不到。弟兄们缠在一块儿，又在斗盐水帐下当差，谁都知道谁什么脾气，谁什么秉性。马子张这个人是处处忠诚好色，任何一件事情也不能落在别人的后头。两军的阵前他能待下来吗？他是宁死阵前，绝不能带回本队。陈鹏有心把马武换回来，往前一催白龙马，马武闪开了，将此功劳让你小弟。马武一听是陈鹏的声音，马武明白了，这是陈鹏要把自己换回去，怕自己落个败阵之名，就虚砍一刀拨马回队。九耳八环刀上下翻飞，山砍皮剁，使开了一招一式，自卑昆阳王。昆阳王也被秋龙棒封得非常严，陈鹏这口大刀砍不进去。就这样，武状元陈鹏对昆阳王又打了七八个回合，仍然不见输赢胜败。海东四路先锋杜拉都没看可惜了，信

就婆罗就把表就换回来，他一走手就锣鼓刚插风，哇哇哇哇插盘的响亮，这是老虎往洞前一推，他就奔着昆阳王了。这洞猫不说话，等他就奔着昆阳王上。陈鹏一看表弟来了，拨马回队。昆阳王惊得多见得广啊，一看这员战将手指五骨托天，烈眼叉叉沉力猛，知道是个劲敌，就把双棒抡动威飞，小心应付。两匹马火成一坨，就跟走板灯相仿。姚琴一看，不骂这五骨托天，烈眼叉也不能取胜。姚琴心说，马无可上去了，陈鹏也上去了，人家病猫也上去了，我可是四路九路先锋官，说什么我没有粮头啊！想到这就推马鸣枪往前，就奔着昆阳王了。对，等闪到一旁将军老张院姚琴。这杜猫一听姚琴来了，心说姚琴姚琴，你别看你是四路总印先锋官，就您这两下子，您是昆阳王的对手，一个回合也许得上在丘龙棒下。得了，我帮忙吧。所以四先锋杜猫就没敢归阵呐，他是怕姚琴打不过昆阳王，死在双棒之下。同在一个营中当差，自己能够回去吗？就在姚琴的时候，两个人就跟昆阳王杀在一处，三匹马裹成一团。昆阳王力敌二将，面无惧色，双方的招数不乱，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马武看了看陈鹏，陈鹏看了看马武，俩人一努嘴上。这边马武举刀，这边陈鹏举刀，唰，双刀就奔着昆阳王来了。昆阳王一看，好啊，四两火呀，不成，我得走。昆阳王跟姚琴、马武、陈鹏、杜茂四个人动着手，他一看，他就知道姚琴最为本事。五匹马裹成坨，这时候昆阳王王力就跟姚琴打了对头了，双棒抡动威飞，咔。往下一打，姚琴往旁边一闪，借这机会，昆阳王往前一催马，哎呀，回到自个儿阵中，他不打了。这时候，就听昆阳城中一声炮响，啪！姚打南门里冲出一支人马，张旗官挑着四杆大旗。两杆旗是皂缎色的，两杆大旗是素缎色的。这皂缎色大旗子上，一面大旗上绣着斗大的冯字，一面上绣着斗大的王字。另外两杆素缎色大旗上面绣的全都是一个梗字。昆阳王虽然败下阵来，他一看出来这支人马，昆阳王高兴了，因为这支人马是天凤凰王朗由打长安城派出来的四员大将。王霸不意耿出等脸，带着五班大军，奉王莽的旨意攻打昆阳，帮着昆阳王王立雷守这座昆阳城。五万人马还没到呢，天凤凰王莽的攻势就先到了昆阳了。昆阳王因为自己的兵力薄弱，所以他见了攻势非常高兴，多添五万人马，怎么可以跟汉兵在昆阳决一死战了。因为昆阳王知道啊，昆阳这地方无论如何是不能失守的，昆阳要失守，再往前面就是潼关了，过了潼关就是长安城了，那么哥哥王莽的天下就有丢失的危险。所以王立无论如何要守住这座昆阳。哥哥王莽给添了五万人马，就怎么可以跟刘秀决一死战呢？按照行军的日期呢，这五万人马应该头三天到昆阳，可是一直到昆阳王这汉兵动手打起仗来了，这四员战将才带着五万大兵到了。王马回忆等出等眼，指挥着五万大兵就开进了昆阳城，听见城门炮鼓之声，

从那个里面我的死来转将将军。昆阳王、柳阳王、二位千岁指挥人马跟汉军打仗啊。哦吼，苏元大将商量商量就把人马分开了，四万人马留在昆阳城中，苏元大将就带着五万人马到南门外帮助昆阳王、柳阳王一战。孙子炮声一响，一万大兵冲出南门。昆阳王王立、柳阳王王义一看这支人马来助战，非常高兴，痛快极了。四员大将把五百人马带过来，然后这两位王爷十万里把来意说明白，勒马停蹄在大道旗下往对面观瞧。这时候汉军出将领压着全军大队，他一看昆阳城南门里又冲出部队了，他就乐了。千岁，今天咱们的汉军汉将就可以攻进昆阳了，昆阳城就归我汉军所有了。元帅呀，昆阳王这么勇，我就如何进昆阳城啊？千岁，你看，刘秀顺着元帅邓武的手指方向一看，指的就是王莽大军里的两杆造断色大旗。千岁，这两面旗子上，一面旗子上绣的是冯字，一个绣的是王字，旗下两员大将穿青挂皂，使三股钢叉的，那不是冯一吗？使大斧的不是刘备吗？这个邓武又指着两杆四段大旗。千岁您再看，这两面旗子上绣的是耿字，旗下穿白挂素十几的，不是老将耿纯、小将耿眼吗？哎呀，刘秀林立一看，果然四员战将是王霸、冯异、耿纯、耿眼，可把刘秀乐坏了。是啊，元帅，这个昆阳城够我汉兵所有了。咱们前面是不是也说过，王莽篡立十年的时候，在长安城设立武考场开科取士，刘秀带着邓武、王霸、马成、冯异到长安城赶考，住在连生殿。耿纯、耿眼父子爷俩也去赶考，跟刘秀见过面，父子两个人也在刘秀面前许下诺言：千岁呀，日后您训练王莽的时候，我父子愿效犬马之劳。这也是该叫王莽倒霉呀。这四个人在武考场做了功名之后，带着祖安大兵到昆阳城受昆阳王的节制，这是王莽传的旨意。王莽怎么想啊？四人战将祖安大兵到了昆阳之后，受自己两个亲兄弟的节制，那没问题了。有昆阳王之勇，再有那祖安大兵，足可以打不过刘秀。他就知道了，王霸、冯异、耿纯、耿眼都是千岁刘秀的人，早已来变身相许了。这昆阳城能不丢吗？元帅邓武跟刘秀说破了这件事，刘秀真是喜不自禁。王莽的军中呢，王霸、耿纯、耿眼、冯异看见对面的汉兵两万人马，再看见邓大帅在帅都旗下压住全军大队，众战将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元帅，这四员战将一想，对面邓元帅根本明白我们的意思，所以四个人互相望了，怎么着？怎么该上了吧？柳阳王也听见了，昆阳王也听见了，这哥俩痛快呀！好啊，都到了昆阳，不怕一路劳苦就要动手为国家出力？其实这哥俩还不明白呢，人家四个人说该上了吧，那意思该献昆阳城了，要把昆阳城献给千岁刘秀啊。四个人说完了话，王霸望尘一催马，就把手中那口大斧举起来了，冯异往前一催马，抖三股钢叉，两人直奔柳阳王。柳阳王你哪里走？这一派得把你的老贼杀死，我就算立了功了。昆阳王王立差点气死啊，气得他哇呀怪叫，暴跳如雷，把秋

0: 乌龙帮一百就跟耿家父子杀在一处，就玩了命了。四员大将带着一万大兵，早就反身后坎了。这一万大兵就跟昆阳城的兵将动起手来了。昆阳城的兵将乱了，昆阳王、颍阳王弟兄哥俩仗着武艺高强，在人群中横冲直撞，跟着四员阵营动手。邓大帅看见了，马上派了四员悍将，带着汉太子刘秀在旁边观战，然后指挥全军大将马杀。汉军望头一冲，就把昆阳城的兵将统统困在当中。在外边围着王莽的兵将问你杀，里边王莽随意整出兵刃，带着一万兵等往外杀。昆阳城的兵将必负胜德秀倒了霉了。昆阳王一看呐，自己的兵将伤亡太重，恐怕把昆阳城丢了。现在打成了劫，要把自己兵将的全都救出来是办不到了。他瞧了一眼，冲着颍阳王高声喊嚷：“兄弟，随我来！”摆青龙的摆前，每当王王一摆大刀在后，两个人一前一后杀出一条血路。这哥俩往南跑，他得往北跑，想回昆阳城。等到了护城河桥旁边了，这哥俩刚一上桥，就听见城里头高声喊嚷：“杀呀，杀王莽的兵将！”哗，这一下可把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一吓坏了。两个人明白了，城里也动手了。所以这哥俩没敢进城，顺着城根靠着护城河的里岸往西跑。到底昆阳王、颍阳王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说说到元帅邓禹带着汉兵汉将跟昆阳王、颍阳王一战，昆阳王虽然勇，但是昆阳王还是打了败仗。不但打了败仗，昆阳城还失守了，因为王霸冯异整出整眼诓了王莽的五万兵拜访昆阳城，这样昆阳王、颍阳王就没法进城了。城中四员悍将的兵将已然跟城里王莽的官兵动起手来了。元帅邓禹指挥汉兵追昆阳王、颍阳王，没有办法往西跑。王莽的兵将是四散而逃，王霸冯异耿冲耿眼带着这一万兵就杀进了昆阳南门，到城里头去杀王莽的兵将。这么单说元帅邓禹指挥人马往西追赶昆阳王、颍阳王，一直也没有追上。元帅邓禹一心想拿住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只要把他们杀了，昆阳城才能真正到手呢。因为昆阳王太勇了，而且足智多谋，就这样一口气追了三十多里地。追着追着，突然间对面炮声一响，两杆刺断下鸣旗开处，两万大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把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当中的掌旗的高挑的紫缎色大道旗，旗子上绣着四个字儿：“陇右守将”。元帅邓禹瞧得非常清楚，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催马跑到这两万大兵头了，两万大兵往左右一分，就把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让过去了。元帅邓禹立刻勒马停蹄，传下命令：“我军且住！”唰，汉兵都站住了。这时候，元帅邓禹再一看，这面旗子上当中间狗大一个“严”字，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战袍，掌中一口大刀，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邓元帅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能打仗。一看来了两万生灵，就知道这
1: 斗争。

0: 原本飞船上战不可轻敌，三位元帅望回船后，我兵速退。元帅就指挥了周军回到了昆阳。在回兵的时候，元帅郑宇一看呐，哎，看起来双方打仗与百姓不利呀，而且双方这一打仗，死尸遍地，血水横流。元帅看着也是不忍心。
1: 等元帅邓宇回到大营，身上马多了，所有战将都站位报完了功了。
0: 元帅传下命令，茶点烧了东西。等送入茶厅了之后，元帅邓宇才退帐，一夜安然无事。昆阳城中有王霸、冯异、耿纯、耿演，还有他们劝降的朗俊，就把昆阳城的兵将杀了不少，走不了的王莽的兵将只好归降了。这四员战将把城中的事情全都布置好了，来迎接汉太子刘秀入城。元帅邓宇传令，全城的兵将一齐入城，然后到了衙门出榜安门，收编四将劝降了王莽的官军。
1: 刘秀传下旨意，封耿纯为东都将军，耿演为汉赤将军，冯异为武将将军，王霸为淮阳将军，剩下兵营的战将全以天降收入，立了功劳之后再提升官爵。邓大帅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把所有的事情布置完了，茶点茶点得了不少的军粮，足可以进兵投关了。
0: 邓大帅准备好了，刚要进兵，
1: 我想到就听见昆仑城门兴隆党炮鼓连天。元帅马上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来动动元帅邓宇，元帅邓宇可愣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昆阳王王立与李元王王离这哥俩得到李元带的三万大兵，白天不走，夜里行军，穿山而过，就潜伏到昆阳城南，在兴隆港的南边扎下了一座雄兵大营。
0: 将士二郎挑壕沟、堆土垒、栽煤路、脚寨、支搭帐篷、埋锅造饭、铡草喂马，一夜之间就一个铡好了，打得跟铁土相仿。天亮了，海瑞知道了，人家昆阳王营寨里面找到了。大帅邓宇得报了，端着茶杯，大帅邓宇直出事儿啊！
1: 这时候刘秀来了，
0: 元帅邓宇赶紧站起身形，参见千岁。啊，元帅正在吃茶吗？是啊，千岁您请坐。
1: 刘秀恭恭入座，知一千帆多进了禀报，请问千岁，请问元帅，兴隆港南有王莽大军数万，有昆阳王李元王头戴一人打起来迎战。
0: 元帅点了点头，本帅依然知道了再谈。
1: 齐怀官出去传令，刘秀就跟邓宇说：“
0: 元帅呀，王莽的兵将刚刚到此不利牛杂，趁他们要养足力气，你立刻带兵去攻打他的牛寨，一战成功。”
1: 元帅，照你这么说，他要帮助我汉军，
0: 不错。千岁呀，
1: 我估计昆阳王马上派人往长安请兵，他们都等着王莽的大批官兵到了才跟我汉军决战呢。
0: 千岁，你想一想，
1: 自然你在白小仙兴邦之后，人马长安区直入，得王莽、得胡王、得济阳关、建灭岭阳，来到昆阳。可是你要知道，王莽手下不是没有高人呐。而且要灭王莽，绝不是打几个仗就可以动了天下的。咱们可以借敌人大军未到的机会，先不必打他的营寨，把咱们锐气养足了，等着王莽大军到了，咱们再跟他们决战也不迟。您现在想一战把他营寨破坏了，那是办不到的。
0: 刘秀听明白了。
1: 刘秀随便说，在兵书战策指挥用兵

是我买的呀。每一个元首在你的历史往往是基础，把汉朝灭了，把建立新朝更好。

0: 严帅邓仪说的太对了，他们这么快就回了扎营，这是要把我汉军绊在昆阳，看起来昆阳是一场生死决战呐。
1: 千岁留下点点头，就不再说什么了。
0: 这样汉军就必须等辽远大将来了才能决战呢，当然就不轻易出兵了。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确实是跟邓禹说的一样，把营寨扎好了，就等着王莽发大军来，要在昆阳这儿阻止汉军，把留守的汉军消灭。三万莽军虽然不跟汉军开战，可是把汉军绊住了，不然的话，留守大军都打昆阳奔潼关，王莽的天下就危险了。
1: 所以双方人马各自小心，
0: 各不相犯。
1: 邓元帅指挥人马守住在昆阳，
0: 昆阳王王立指挥兵将严守这座大营。就这样，几天之内都平安无事。
1: 这天，昆阳王在营中就接到了
0: 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的公事，朝中派了10万大军开赴昆阳。
1: 昆阳王、颍阳王非常高兴啊，
0: 王莽的着急呀。王莽在朝中接二连三接到了好几件紧急的折奔，六辽城失守了，昆阳城失守了，都归了汉兵了，
1: 更为官的表示一律不用。
0: 王莽传下旨意，命吏部天官窦融兵压在当真厢房，
1: 头上戴着一顶皂缎纱状帽，
0: 辽门倒拉辞官，上身穿着皂缎色箭袖，腰系丝缎大带，青绸的中衣，青缎子薄底窄腰靴子，外边披着一件青缎鹰裙大氅，上边是团花朵朵。吏部天官窦融看着这人，窦天官一愣，
1: 没官在窦融面前深施一礼，
0: 天官大人，您看他姓刘的刘芳前来报名，想在国家出力报效啊，
1: 然后这个官员呢又问所欲指
0: 吏部天官窦融，跟着梁芳说，
1: 这位就是吏部天官窦大人上前施礼吧。梁芳赶紧上前施礼，那就拜见天官大人。
0: 吏部天官窦融纳闷，怎么来这么一个威风凛凛的人呢？
1: 书中暗表，这个梁芳是河北县中官的人士，曾开科取士，胜过武考场。梁贵夫妻就商量好了，让兄弟梁芳到长安城赶考，求取功名富贵。
0: 因为家中生活吧还算比较宽裕，而且两口子会过日子，就攒了几百两银子给兄弟作为路费。梁芳辞别了哥哥嫂子到长安城赶考，没想到梁芳命运不好，
1: 因为他的特种兵一
0: 份还没到长安呢，身染重病就病在中途路上了，没办法只好住店养病吧。一直到了秋末入冬，梁芳的病才好。梁芳的病好了，考场可耽误了，考场得到的举子早已然风光，各自走马上任了。梁芳难受啊，
1: 有心回家对不起哥哥嫂子两肋之恩，又怕接到那些笑话，知道的还好，是自己功名无份，身染重病住在店内没进考场，不知道的心里相信他不会说我们老梁家没能力，简直是个饭桶，而且给信誓旦旦的父老乡亲丢了脸了。
0: 得了，梁芳仗着自己带的钱不少，没回家，他反而倒奔了长安了。到了长安城，住在店房之中，想找点事儿，挣点钱吧。他什么都不会干，又不认识人，所以呢，在长安城住了一年多，就把盘缠

0: 全都花光了，而且还欠到店房里头不少的电饭账。梁先生每天就在店房里发愁，这天他正发愁呢，店里的伙计进来了。梁大爷，您有这身能耐，您干嘛老坐在屋里发愁啊？我不发愁我怎么办呢？欠你们店里半钱我也还不了啊。哎，梁大爷，您出去逛逛，您老远愿意坐着也不像话呀。您不知道吧，现在长安城设了招贤馆了，您有身本事，您为什么不去报名啊？倘若万岁爷要是看见您，您要受到重用，就瞧榜文上清清楚楚写着，小人今年有不体之细，如有人能通晓十三件中一件者，不拘贵贱，可到招贤馆报名，国有奇才定当请旨录用。
1: 如能报效六宫，不负国生，封侯拜相，谢在此举，此将彰显十三条列后。一，首领兵书战策，深知操练，善于用兵者，以元帅录用。二，能掌官督战，掌教轻骑者，以先锋录用。三，武勇善战，才堪驱使者，以战将录用。四，爱小天文，善战丰厚者，以赞化录用。五，四肢地理，深通显密者，以向导官录用。六，处事公平，威容正直者，以记录官录用。七，机敏精明，才可运用军情者，以参谋录用。八，有文练武，足能动人者，以术处录用。九，精通算法，毫厘不差者，以良官录用。十，熟读诗书，考博士者，以库文录用。十一，精通医术者，以军医录用。十二，善能持虚，探听机密者，以细作录用。十三，掌管公文，出入有序者，以书记录用。梁邦看完了十三道榜文，先说第一，可谓元帅自己的才干是不够的，如果第二可谓先锋正一将，自己的武艺正合适，所以梁邦迈步的走进了招贤馆。到了回氏的地方大名，回氏的官员一看梁邦的人才出众，就估计他不是平常之辈，所以带着他去面见吏部天官窦融。梁邦见窦融十分礼了，窦天官就问明了他的家乡住处、出身，还有他的武艺。梁邦得一一回答。吏部天官说：“好啊，既然如此呢，你就练练武艺，让我看上一看。”这样，梁邦就练了多刀石马不见六样技艺。窦天官一看，果然不错呀。梁邦武艺虽好，可是吏部天官窦融不喜欢他。窦融暗说，这个梁邦武艺虽好，他怎么不懂得纲常礼义？如此这个女人先得了，天下已然轰动了。梁邦的岁数也不太小了，按说呢，你一个练射习武之人，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事，良亲择木而栖。怎么这个梁邦不懂得择主而事，来保着奸臣王莽呢？就凭他的武艺，要是把王莽，王莽必然重用。这个梁邦到了两军交场，对汉兵不利呀、啊。我是高情馆的赵总裁，如果我要是隐而不报，被王莽知道了，对我窦融不利。我到天官这里死了也不要紧，可是汉太子刘秀就没命硬了。看来我只好暂且叫梁邦先救王莽，遇见机会我再想办法处置他。想到这儿，窦融就跟梁邦说：“梁邦啊，我看你的武

房后指不有针，偏指路人吧。谢过大人。梁方侍卫对于之后退出招贤馆回归建房，梁方往这一坐，他就纳闷，怎么这边背着你不高兴啊？难道说让梁方忽悠他了？梁方怎么想也想不出门道道，不知道为什么杜天官不高兴。他哪知道啊，那杜天官杜龙是大汉朝的忠臣，龙保王莽，暗保刘秀，是吃王莽的饭给刘秀干事儿。所以梁方的一宿也没有睡好，好容易熬到天光摸摸亮了，梁方起来收拾完毕，天官一虎到了朝廷外头。正没有多大功夫，窦天官坐着八抬大轿来到朝门下轿，就把梁方带进了朝门，叫他在外边候旨。这时候文武百官陆陆续续到齐了，钟鸣鼓响，

0: 后指听宣。好啊，到老卿家免礼平身吧，谢万岁。吏部天官窦荣站起来归班站好了。
1: 天上皇王莽传下口旨，召见梁方。传旨官高声喊嚷：
2: 皇上有旨，召见梁方啊！
1: 传旨立即传到了朝房。梁方出离朝堂，来到金殿，在丹池之下跪倒磕头，是肘膝见礼。
0: 王莽一看，
1: 梁方身体雄壮，心里就很高兴，就传下旨意，让梁方在殿前演练武艺。梁方说自己唤使放在机场，王莽又传下旨意，让一群侍卫给梁方拿来奉旨金堂。等奉旨金堂拿来了，梁方就在殿前一招一式的练武艺。
0: 王莽是马上的皇帝，他懂得武艺，看得出来，这个梁方受过高人的传授，无人指教，奉旨金堂斗欢的有龙吟虎啸之势，不简单呐。
1: 梁方练完了之后，往殿前一跪，
0: 王莽传旨了：“梁方，
1: 你的武力如此，
0: 现在万岁给我十万大兵，有了十万大兵，我何愁不灭刘秀？我灭了刘秀，我立了功劳，就可以光宗耀祖，对得起哥哥，对得起嫂子了。”
1: 梁方与刘秀。
0: 吏部天官窦荣听了，心中一动啊！糟了，这个王莽要破格录用梁方，梁方肯定要报答王莽的知遇之恩，在两军疆场就得拼命死战，这可对千岁刘秀汉兵汉将不利呀！
1: 窦天官心中替刘秀担忧，他老家转的，他就给王莽坏事。他想着想着，他出班跪倒：“万岁，难道马超哥哥的事情你万万不成吗？因为前车之鉴，奈何诱导覆辙呀！”
0: 哎呀，
1: 王莽听到这儿，神武不息，
0: 看了看跪倒在地的窦荣，心说：“窦天官可是我的忠臣呐。”
1: 处处为我所想啊！
0: 窦老卿家无礼平身，谢万岁。
1: 吏部天官窦荣这才站起来。
0: 王莽不知道窦天官坏自己的事，还以为窦荣是忠臣呢。王莽琢磨呀，
1: 窦天官说的话可有理。这个马腾带领我们俩在金銮关保了刘秀。朱佑带领十万人马在酉阳也攻陷了刘秀，十万人不说了，再加上十万大刀、刀枪、器物、锣鼓、大炮、粮草等项，这刘秀要训练好15万大刀的每天满月呀！
0: 王莽想起这刘秀的恒心，想起这刘秀的厚道，确实像窦天官所讲，这是前车之鉴。
1: 如今这个梁方是初次见到朕，我立刻传旨让他带兵十万。
0: 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倘若这梁方有带着十万人马，攻城又是刘秀，正应了窦天官的话：前车之鉴，诱导覆辙。看来窦天官呐，那事是真有见解，他的话可不能不听啊。
1: 想到这儿，王莽就跟窦荣说：“
0: 亲家，
1: 那个话非常有理。
0: 天官大人，
1: 在一语之间，吏部天官大人恭恭敬敬，
0: 给王莽深施一礼，万岁呀！
1: 要是孙立元帅执掌三军，必须素有声望，上为君王所信，下为兵将服从。”此人才可为帅。梁方确实武高强，梁方智勇可谓先锋，
0: 万岁，您另派一素有

0: 奉望者为元帅，然后东发昆阳，方可稳妥。王莽高兴，卿家之言甚善。六七分的人一看王莽爱听，立刻就说：“万岁，臣愿保一人为帅。”老卿家，你保何人为帅呢？臣保三十人，四不限千岁。王莽一听六府天官大王保三齐王大刀苏宪为帅，心中特别愿意，很赞成六府天官二目识人，而且能顺着自己的意思办事。其实啊，这位六府天官大王保苏宪为帅，他不是好意，因为这人早就窥透了苏宪的心意。这苏宪是个大大的奸臣，他不跟一大汉好，他能够跟着王莽吗？苏宪把王莽四方篡位之后，见王莽得了天下，九五之尊，万圣之君，他是非常羡慕的。可是他下了决心了，苏宪是有意杀王莽取而代之，但是苏宪就是没机会。对于这件事，王莽心中也很明白，所以王莽当了大新天子之后，他就不给苏宪实权，宁可封他三齐王了。你可以吃我王莽的俸禄，你可以养尊处优，我不把兵权给你，我给你兵权，你就会收拾我呀。三齐王苏宪虽有不臣之志，没有兵权，只是个王爵也是枉然的。可现在呢，凡是王莽驾进的官员，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是有才干的，苏宪他就愁是想办法陷害。苏宪是下了决心了，只要我稍微有点办法，我就把你王莽驾前的文臣排除一尽，剩下没能耐的，什么时候进军给我掌兵权了，我就可以得了王莽的天下。哎，现在就给了三千人大刀苏宪机会了，因为刘秀起义兴兵了，刘秀要灭王莽了。这个时候，王莽跟三千人大刀苏宪厉害的相同了，两个人呢也都只好暂时统一了。现在一府天官窦融保苏宪挂印为帅，正有个苏宪的心怀。苏宪想着把兵权弄到手里，只要出了兵，走在路上我得给梁峰找个错，借个错，我就把梁峰杀了。谁让梁峰不走我苏宪的门路，偏偏找窦融呢？窦天官呢，他找苏宪为帅，正是知道苏宪这个人性，所以他抓住这个机会，让苏宪借将帅不和，出兵打不了胜仗，把梁峰杀了，去了汉兵的一个劲敌。王莽是没办法了，现在任别人为帅，还不如苏宪呢。王莽就问苏宪：“三齐王，臣在，你可愿意为朕出力，挂位为帅？”苏宪赶紧跪倒了：“万岁，臣蒙受恩，位置三齐王，荣耀一击。今国家有事，臣理应效劳，愿往昆阳杀敌灭汉。”王莽高兴极了，立刻传下旨意，就让三齐王苏宪挂印为帅，封梁峰为正义先锋官，戴金牌，赐号无敌将。现在三齐王十天之内调起十万大兵，开往昆阳去灭刘秀。三齐王苏宪就传下命令，调动人马，准备粮饷。七八天的功夫，十万人马就调到长安，齐聚在东门之外。这九天正好是黄道吉日，三齐王传下命令，拔营取寨，大队人马要进军了。苏宪就给了先锋官无敌将梁峰五百兵。梁先锋，你身为先锋官，逢山开路，一手搭桥，进兵昆阳。
1: 遵命。
0: 就这点粮仓带着五百鹅狼先锋军在前，苏宪在后，十万人马旌旗招展，队伍冲杂，够奔昆阳。这一路之上，三齐王大刀苏宪 边发呆的。你爱干什么干什么，那这些当兵的还不害老百姓啊？所以说三旗王他纵兵殃民是无恶不作，而且在中途路上还百般的刁难无敌将梁方，想抓个错把梁方给杀了。梁方看破了苏建的心思，他就低头忍着。梁方心说，你找我的茬儿，国法多年不斩无罪之人，军法多年不为不抗，你能把我梁方怎么样？梁方心想，到了昆阳城汉兵汉军带着敌，到那时候再看你苏建城还是梁方城。苏建命令就杀到了昆阳的南门，王莽的大军还没到呢，汉兵的探马早已经知道了，立刻把这消息飞报邓大帅。邓禹得报了，就跟着汉太子刘秀带着四位先锋官还有众战将，在帅府门前一齐上马，够奔西门登城瞭望。等到了西门，骑马登城，到了城门楼望西观桥，只见西边盔甲层层，刀枪滚滚，旌旗招展，人马奔腾，十万人马是一眼望不到边，遮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刘秀一看，心就很难过呀，十万大兵触目惊心了。京城正有着关桥呢，有一个兵跪倒在元帅面前，请元帅。南门外有王莽的先锋官吴敌将刘方交战，再看这个兵丁退下去了。元帅大人立刻吩咐这个前台官在点击3000兵将在南门里受令遵令。然后邓禹就跟亲信刘秀带着将士儿郎下了城，上了马够奔南门。到了南门里，一起下马，率着马到上城，将帅到了城上，往南门外观桥。来了这王莽的兵将，人数不多，500，一个炮弹和马旗分为左右，当中的整齐挂高头那杆藏带大道旗，中央红火焰，当中白里挂黑字，是前头正面西方兵，正当中斗大的一个字“梁”。再看大旗之下，一员大将人高马大，十分的威风，收拾了这凤翅金堂。呵，汉兵汉将全都出了班了。别看这员大将跳下马来，身高足有丈3，头颅茂盛啊，好大个的脑袋了，膀阔三尺，肚大腰圆，黑黑的脸，一身钢铁盔甲，穿金挂造，身后是五杆护背旗。轻重的飘带，旗子上绣的五个大字是智人信勇部，胸前悬挂护心宝剑，肋下佩戴一颗宝剑，一场两扇张裙护着腿遮住马面，一对云根靴胯下一匹乌骓马，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元帅邓禹跟汉将看见王莽先锋官这么威风，人人都夸呀，这真真的。邓禹就跟千岁刘秀说，千岁您看王莽的先锋官真是威风，刘琦呢，他是头一次的从头到官的要证，他不懂，站得高看得远，远看人小近看大，他一听众胆讲夸赞王莽的先锋官有气，他是汉人的先锋官呢，听说王莽的先锋官会比我汉人先锋官威风，他听到这儿把嘴一撇，嘿呦，这就是王莽的先锋官呢，要依我尤其看呢，他人是个猴，马是个羊，我尤其叫他坐着死，小的他不敢站着玩。尤其这么说，马武正好站在尤其的旁边，马武一听姚琦说大话，他恐怕元帅听见，因为你姚琦不是一般的战将，你是四路总印先锋官，甭说挨打呀，就是让元帅带着众长将身吃了一顿，姚琦喊着呢。马武是校旗，大汉朝无奇不利，母子姚出世，你

可是汉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你是义军之表率呀，你怎么在城头上胡说呀？我要是当着众人收拾你一顿，你脸上也够难受的。大帅呀，就装着没听见。没想到你姚琴说的没完了，嘿嘿，人才风马在营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嗓门越来越大，大元帅生气了，一回头，姚琴把我陈鹏背后四千人听令，哎，在在在。命令四个人带领四员战将王文、苏成、陪同吴汉率兵三千到南门外跟王莽的先锋决战。哎呀，孙亮！就这样，四个先锋官带着四员战将，顺着马刀下城，到城下鲁司将任等帮杆上马。这马武跟陈鹏、杜茂哥仨全都瞪着姚琦，姚琦看见了，装看不见。是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带你们哥仨还有四员大将，这八个人冲的旗下虎狼关，还不把我的先锋官弄死吗？这时候三千人马后令了，姚琦就传下命令，让王莽的守将开城防将桥。守城兵将指挥兵丁落锁开门，领在城楼里开，啪啪啪，三声炮响，三千汉军冲出昆阳。到南门外就把阵势断开了，姚琦把我陈鹏、杜茂四先锋家伙全军带队，身后是四员汉将。姚琦把队伍再不看见无敌将梁方，哎呦，姚琦可愣了，因为现在双方都在平地上呢。他一看梁方怎么这么高啊，姚琦就跟马武说，哎，我说马武，我看王莽的先锋官怎么长大了，这小子什么随时长啊。马武把嘴一撇，也没瞧姚琦，嘿，他要不鸡蛋副的小智随风长，哎，哪位将军出马一战？马武一摇头，先锋大人，我马武可没说大话。姚琦又一看陈鹏，陈鹏也说了一句，我也没言语。杜茂还没等姚琦说话呢，哎，我也没吹牛。好啊，你们哥仨用不着比着我姚琦，我姓姚的会是王莽的先锋官，哎，我让他坐着死，不敢站着王。这姚琦呀，他说着话，双足一点灯，一颗飞虎山，马往前一催，是直奔无敌将梁方。梁方一看姚琦来到马前，压凤翅金堂，用手一指，对面汉将聪明，嘿嘿，我在汉太子驾前称臣，官拜安城大将军之职，正打算麾下调头，是总印先锋官，姓姚名齐，字次况，你就无敌将梁方了。然也。梁方个小子，你有什么出奇的本事敢称无敌将？你拒绝的大将们扎，尤其是手枪就扎。梁方的纵水军可望出一架，尤其赶紧把枪往回一撤，他知道要是炮筒都坏了。两个人二马一扑腾，梁方的纵水军躺对着尤其斜肩在背，嗖，忘了这叫砸呀！尤其急了，右枪中打就听啪，梁方的后翅金膛就砸在尤其的枪杆之上，砸的是火星乱蹦。尤其心说坏了，怎么了？尤其就觉得梁方发麻，虎口发烧。不是我多少啊？你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啊！尤其往回就败了。这姚琦道。打了败仗，他不知道寒碜，回到队中往回一圈马，才一语不发。这马武就问他呀：“哥哥，您不是出谋说大话吗？说你梁方人在河马在王，您让人坐着死，人家不敢站着王，您怎么败了？”嘿嘿，马武啊，交朋友嘛，知性的同居，你不知道吗？我姚琦的话是听也罢，不听也罢。没能耐，您何必说这大话呢？姚琦跟马武哥俩一吵不要紧，可把王伦、王刚

0: 常气坏了。王文信说：“妈五，咱们哥俩跟姚琦是什么交情啊？生死之交啊！你为什么挤得哥哥姚琦呀？”王文想到这儿，拍马鸣枪，直奔两军阵前。梁凤要大战王伦，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姚琦出马，跟王莽的先锋官吴继将梁凤打在一处，没想到不到一个回合，姚琦就败下阵来了。姚琦不知道寒碜，他牵回马来压住阵脚。马武拿把你挤着他，王伦不干了。王伦拍马鸣枪直奔阵前。
1: 梁凤一看有这种成绩，王伦大战千家的报头了，暗中聪明。梁凤一看这动手惊骇，大手奔着王伦打。王伦真是坏了，这次砸鬼了我就得说吧。他突然间想起了当初打武的陈鹏的时候，大枪加一巴掌，对了，给他来大枪加火腿。想到这，他右手上枪火，一伸这胳膊，人站在马上，就照着梁峰的脖梗子，使尽全身之力，给巴掌都打下来了。梁峰倒也没想到，这大师在有这手啊，大枪加一巴掌，他没法躲呀。正好打着了，梁峰气坏了。两匹马冲过来，圈回马来再战，梁峰是举挡就砸。突然间，王伦高声大喊：“前面走！”梁峰一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压住了凤翅交长。怎么不动手啊？
0: 梁峰，你不是叫吴地将吗？
1: 不错呀，正是叫吴地将梁峰。
0: 嘿嘿，吴地将是不能挨打，怎么叫我打你巴掌？
1: 有名无实，
0: 你不是吴地将是吹牛将，不可以与王伦动手。说完，王伦也不马回去了，把梁峰气坏了。
1: 梁峰心说：“这汉子怎么回事？有这么长相吗？”
0: 气得梁峰一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直响，哇呀呀呀呀！要唰唰唰往下就砍呢。马武跟任何人打仗，他得先动手。梁峰奉是交场封得非常严，马武这三刀真快就没砍进去。就这样，两个人马打盘旋，杀在一处，走了十几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败。双方队中兵丁呐喊声音擂鼓助威。
1: 马武被吴地将梁凤杀得棋逢
0: 对手，将遇良才。马武一看不能胜啊，豁出命去了，抖开了精神，一耍这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就拼命了。梁凤也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这条凤翅金汤使欢了，神出鬼没。马武可真敌不住吴地将梁凤了。
1: 陈鹏一看我上去了，催马一刀直奔疆场，马子章想跟老丈夫小弟分头。
0: 马武心里高兴，好兄弟，知道我怕输嫌寒碜，把我换了回去，所以马武虚砍一刀，不敢马头归队了。陈鹏掌中九耳八环刀，又跟吴地将梁方杀在一处，两个人动着手呢。陈鹏一看梁方确实是武艺高强，心中暗暗佩服。哎，这梁方也很喜欢陈鹏，年纪轻轻好像是个念书的，没想到少年英勇，高高武状元。所以两人格外小心，杀了十几个回合，这陈鹏也照样赢不了吴地将梁方。杜茂也怕陈鹏失手啊，催马临阵，手持五谷叉直奔梁方。陈鹏归队了，杜茂这条五谷不听乱叉抖慌了，使上遮甲拍盖钩挂连环的招数，进了拿叉翅的叉，又拿叉把再打。梁方一看呐，刚才这几人的地格可比不了这位，这使叉的力度最大了。两个人躺叉相撞，碰上了，火气是乱蹦，叮当乱响，一直杀了二十多个回合，就没分出。

出胜负来。姚琴一看呐、啊，多了一个人我们不了，对，咱们给他一起上旗下火龙关吧，上！我就这么灵枪，拿我陈明玉去冲老师刀，四位先锋官就把无敌将梁方团团围在当中，给他个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没想到梁方力敌四先锋，面无惧色，招数不乱，五个人杀的是难解难分。就在这时候，忽然间一阵炮打之声，城头上的汉寨子刘秀、大元帅邓禹还有众战将顺声音一看，来了一支人马，遍打黄旗。没错了，这是王莽大新的兵将。这些人马到了城南了，连赶带着就鸣旗走了一番，冲出了两个人马，列成一字队。兵将们各持长枪短刀，正气严肃。众战将披鸣甲亮，威武的森林狼烈。左边是一杆鹅黄闹龙旗，上边是昆阳王三军座，旗下昆阳王怀抱一对水火秋龙棒，压住了左军阵脚。右边是一杆鹅黄龙旗，上边写的永阳王三军座，在大旗之下，永阳王跨下马，掌中一口大刀，压住了阵脚。正当中是三军四路帅道旗，大旗之下。正是三旗王大刀苏谢压住全军大队，因为昆阳王永阳王在新武岗南砸下兵了，挡着他哥哥天寿皇长老派大兵前来助战，现在可见着攻势了。万岁爷派三旗王大刀苏谢冠以为帅，带着十万大兵，西头官是无敌将梁方，哥俩高兴极了，非常想看看这无敌将。等三旗王大刀苏显带着兵到了兴隆港，昆阳王、颍阳王虽然是王莽的亲兄弟，但是元帅是三旗王，两位王爷得出寨相迎。三个人见了面，彼此施礼，咱们说说不说废话。然后三个王爷指挥人马安营扎寨。昆阳王、颍阳王就问苏显：“千岁，吾早已然见了兵士了，这西都中无敌将现在何处？”哎呀，二位王爷，新都官带着五百兵丁到昆阳南门前去交战。什么？昆阳王看了看颍阳王，颍阳王看了看昆阳王，两个人大吃一惊，心说坏了。十万大军没打长安城，到此是一路劳乏，应该歇兵养锐。为什么没去呢？在三旗王苏谢就让无敌将西河的梁方去讨敌要阵呢，肯定是将死不和呀。再说了，无敌的汉兵汉将有的是能征惯战的大将，倘若无敌将梁方人手势孤，这五百先锋军以这种无所的计策，这兴许得命运了吧？两个人可不放心了，就跟三旗王苏谢商议：“王爷，是不是你我到两军阵前观敌论阵？”三旗王大刀苏谢只好传令，命兵将们再次安营。他们三个人点起了两万大兵，十几员战将，反倒剩下招架之功，嘿，还真不容易还招。昆阳城上元帅邓禹一看四十个人未分胜负，你们呐走不了，告诉你们，你们要走我梁方也后方队，你们上吊球我也上吊球，你们进城我也进城，我借机会得了你们昆阳城，如其不然，咱们五个人就分个强从弱死，征战两王。四位先锋官摇旗呐鼓，辞了个道，听梁方这么一说可就急了。梁方不让走，我们回去，我们上吊桥他就上吊桥，我们进城门他进城门，昆阳城就定了。就在这时候，城上苍啷啷啷啷啷啷，二队的锣声就响了。四先锋知道了，如果不遵率令，回去就砍头杀罪，要不能不走，可是走这梁方是非之不可呀。陈良心说，必须我们四个人当中得有一个人绊住梁方，先

0: 不走，三个人也就成了。四个人要留一个，除非眼睛地貌比梁方的努力最大，可以能绷得住梁方，能绷上一会儿。哎，老弟啊，你把梁方绊住了，我们哥仨可走了。哎，行了，你不走领子吗？哎，地貌是红蒙蒙愣，他还真不在乎。就这样，摇旗马舞参蓬，拨马往北走了。洞内五个人一肘五股叉，一马停枪。
1: 哦，元帅看清楚了，这是汉将苏城。元帅不知道苏城为什么不进城。
0: 书中暗表，苏城这个人为人耿直。他一看，四个先锋官回来三个，把四先锋官中的一个人留在阵前。苏城心里不高兴，他满脸摇旗马舞参蓬。那么不应该把杜牧一个人留在阵前呢？论岁数，你们四位先锋官不忙最小。倘若杜牧要把这条命送在梁方之手，你们这三个人是死还是活呀？啊！你们有什么脸面面见老将军杜牧？苏城是有心要阵前帮助杜牧，就勒住自己没进城，他刀要策马过去，他又勒住马了。苏城一想，四位先锋官还杀不过梁方呢，自己过去是没飞。苏城左手拿着枪，右手就掏出了支弓来。
1: 有心得寸的梁方一用，不怕一个人打不着梁方，
0: 才打了四先锋杜茂就坏了。就在这时候，忽然看见杜茂的五股托天练叉的叉翅子，跟梁方的凤翅金堂的躺翅子，叉。就咬到一块儿了，可把苏城吓坏了。
1: 两个家伙插到一块儿了，二虎三蹬并拢一叉。为什么他们两个人都被插到一块儿了？因为梁方跟杜茂两个人杀得难分胜负，
0: 这梁方急了，
1: 他到底想瞧瞧这个杜茂有多大的力气。
0: 杜茂呢，他年轻的浑浊杜茂。他还真想试试这龙跳梁方努力的如何。两个人心前放了心前了，要玩命了。咔嚓，这凤翅金堂的躺翅子就跟五谷托天练叉的叉翅子就缠到一块儿了。
1: 家伙叫家伙，
0: 梁方就把浑身的力气灌足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右手一抖，这凤翅金堂开，他要干嘛呀？他想让杜茂把这五谷托天练叉撒了手。杜茂一看这个，全身之力一压，这五谷托天练叉，就听擦，这一下吴铁匠梁方还真没问动。两个人浑身一使劲，这劲头都在这两匹马上呢。两匹马的八个马条腿啪一下就绷直了，就把地面就陷了八个坑。杜茂一看，嘿嘿，小子梁方没问动，
1: 我试试你吧。
0: 杜茂就把力气也打腰眼这灌到双肩，由双肩灌到两只胳膊，灌到手腕上，灌到插杆之上，喊了一声
1: 老马知道主人的福气，心说爷们较劲瞧我的吧，使劲往上一顶。
0: 这杜茂的一股叉，想让梁方把这躺撒手。梁方一按这凤翅金堂的躺杆，纹丝儿没动。两人的劲头可以说势均力敌了，谁也没弄动谁。可杜茂跟吴铁匠梁方两个人差点几乎全都落下马来，各自拨马，再一看手中的兵器，梁方的凤翅金堂的躺翅子没受伤，可杜茂的五股托天练叉就剩下四股了，幸亏掉下一股，要不然杜茂的命就没了。杜茂可不催马够不着正北，他想进城。梁方在后边喊了一声：“哪里走！”冲马就兵，
1: 三十张大刀松下

又说嘛，先生先生了，催马跑到了城南的吊桥之上，梁方就追到吊桥底下了。杜茂一下桥，梁方就在吊桥上了。元帅邓禹心说，我这时候一狠心，我不管杜茂，我把城门一关，昆阳城我就保住了。王莽的兵将虽说也是白费，可是将帅一场，心更不忍呐。眼瞧着王莽兵将随着梁方追到了护城河，梁方要是一进城，昆阳就算丢了。这时杜茂忽然间趁收城了，速度是本天罡进城。苏城点了点头，回头看见梁方，啪，抖手，这只镖就奔着无敌将梁方打去了。扑哧一声，正打到梁方的右肩之上。哎呀！梁方疼痛难忍呐，勒住坐骑不敢进城了。后面的两万莽莽的兵就全都约到护城河南岸了。邓茂、苏城两匹马进了昆阳南门。元帅马上传令，城门关上，上栓上锁，敌人的兵将就休想进城了。苏州一看，无敌将梁方把汉奸也干败了，也没法进城了，立刻传令收兵回营。标枪金凤响，齐唱凯歌还，王莽大兵就回去了。咱们单说杜茂，跟苏城有的人率邓离岸下了马，顺着马刀上城，见了元帅十里。杜茂，苏城参见元帅，哎，将军来礼。元帅邓禹看了看城头上的众白将，各位将军，今日南门那一战，谁的功劳最大呀？众白将异口同声：杜茂功劳最大。元帅邓禹摆着摆手：不然，南门外这一战，苏城的功劳第一，要是没有苏将军这一镖，王莽兵将就杀进昆阳了。这叫一镖定昆阳，苏城功劳第一。大家伙一听，一条大志，我一看说的太对了。元帅邓禹接着又说了：杜茂功劳第二，王莽功劳第三，姚琦即大贺一岁。将官们一看元帅赏罚分明，就非常佩服。然后元帅邓禹传下命令，让兵将们小心守城，这才率领众战将抱着千岁刘秀下城回归帅府。汉兵汉将奉元帅之命巡街查城，把昆阳城守得十分严密。王莽的千岁官无敌将梁方每天到昆阳南门外叫战，邓元帅指挥人马出战。就这样打了十几次，每次汉兵都打败仗，汉将当中没有人能打得过梁方啊。半个多月了，梁方把所有汉将全都赢了，梁方再来交战呢，昆阳城城门紧闭，汉兵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了。到底三七郎大刀苏秦用什么办法攻打昆阳，下回再说。

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些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在最底下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

只有梦比越守越坏，困在怀里，只要现在不和，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动摇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为了所有一切都

于爱着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相爱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找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的深暗中刻苦，然后啊，怀念一生。夜空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也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每当我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静静的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并不再瞻前顾后。我仍然不知道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眼最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那些时候呢，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那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这个的过程，我想说一声，在这样式的这次序，这样一个很简单、不自量、做一个很担当、爱生活的人，坦然的去面对生活和未来。面向人生，解决分分合，解读生死感悟。

是不再选择。但是没有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没有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没有的是回味，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唯有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位置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让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走要走，到不了山顶。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前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不会得到成败。当然不是每一步祝福，而是缺乏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每个人都笑一笑会年轻，而这个人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波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我的世界渲染了岁月，不灭的时光梦和乱红尘，不想别人的朋友去选择，世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我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的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即使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是目前看这区域特有水位结构。
1: 三月的20号开始，沿河区的大部分地区
0: 他为什么要做这套沿海东的白天？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他已经出
0: 去了。别生气，要行。沿海东的白天，有没有想跟张杰色彩？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他不注意很多人。
2: 我问了，就是对别人好一点，
0: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我要为你大步，我要求是。Sorry.

是外国人，坐在主的书桌旁的人们，有多少人的指标交给本人的那些呢？教育和人数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新冠死亡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以10人就会一个人因为新冠而丧命。我国社会最严重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就让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草。学会现代人最多的朋友说：“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周到，
1: 中国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五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由我县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军委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4次常委会会议，军委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及社会治安工作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各地方各地报答政府要求的同时，国家领不仅关注相应的指导员、校级人员、内部人士，特别是从劳动人民政府内部代表，各大人民政府进行化办仪式，内部人士可以作为为国民解放事业和国家建设事业注入的不朽伟业，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悼念。
1: 凶日的烈士陵园层峰叠翠，峰垒肃穆，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上午9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人员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赤诚歌声饱含家国情怀与对英烈的深切追思。国歌唱尽，全体人员肃立脱帽，向人民英雄默哀，深情缅怀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国家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默哀结束后，身着整洁校服的少先队员整齐列队，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脆昂扬的童声夺上烈士陵园，寄托了对革命先烈的多多思念，更展现出新时代少年传承红色血脉、勇于时代使命的坚定志向。伴随着庄重隆重的献花曲，一支太和正队将一名代表全体人民崇高敬意的花篮安放在烈士纪念碑之后前。金瑞、李海鹏、李淑珍、张洪波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切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随后，全体人员依次走上纪念碑基座，献上鲜花，张扬革命烈士纪念碑。县委副书记韩国奇主持仪式，英烈垂千古，精神永传承。参与活动的各界代表纷纷表示，将铭记英烈事迹，根据红色血脉，把缅怀哀思转化为实干奋进，贯穿三年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三农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在三副驾车即将到来之际，就在三朝县委书记金瑞、县委书记加主任方式等各街道派出所、省各道派出所等地十多人挨个参访，视察老公及社会市场工作。
1: 在嘉德路超市，经过实际查看商超安全责任落实、消防设施运行以及申请规定价格稳定等情况，他强调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做好人民管控、设施运营等安全管理工作，下放南上进行处置预案，要向南上进行安全隐患，要务必关注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价格和供应情况，扎实做好稳定保供工作，确保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工作有序，为全力创造安全、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在远期消防办事处，将会聚焦争取接到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假期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要紧接节日期间聚集活动增多、矛盾纠纷一发多发等特点，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充分发挥好网格员人熟地

0: 熟情况熟的优势，做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确保群众喜乐祥和过节。在数万街道派出所，经过仔细询问节制应急备勤、巡逻防控、紧急处置等工作安排情况，逐渐了解节前安全保障落实细节。他强调，要完善树立主线思维和节线思维，在行动起寻找应急场所等重要有序风险状况排查整治，要加大重点部位巡逻防控力度，依法快速处置各类警情，全力维护节日期间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参加调研。
1: 为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工人阶级

员工联合主办，现由一所学校承办的黄河县传播所黄河县的志愿者促进了志愿者的学习活动，在各所小学校顺利开展。现由民政厅

0: 动战争年代坚守格局的战略策略。人们都认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厚植爱党爱国的家国情怀。
1: 系实验小学校学生马若涵，
2: 我们要继承先辈精神，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让红色星火永远熠熠闪光。
0: 感谢红色星火就在我们本届活动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欧科革命军的红色政界，欧盟政府崇高品格，领袖领导千万人凝聚历史，走对品格，奋发向上，同时充分彰显了我校退役军人退役不退色，退伍不退志的优良作风和责任担当。
3: 国庆将至，为切实守护群众节日消费安全，规范市场经营秩序，9月29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建立重点区、重点经营场所，全面开展国庆节日市场专项监督检查，确保市场节日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4: 此次检查覆盖餐饮门店、养老机构食堂、国贸市场、商超、连锁药店、燃气出装站点等关键场所，聚焦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三大重点领域，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市场安全隐患。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落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重点核查食材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后厨消杀、食品储存、有些食品管控等情况，严厉查处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严防全体性食品安全事故，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同时，执法人员扎实开展药品领域专项整治，严查药品进货渠道、储存条件等关键环节，规范药品经营流通秩序，紧盯电梯、燃气设备等特种设备，重点核查设备检验登记、合规使用、人员持证上岗、规范充装等落实情况，督促经营单位抓实主体责任，彻底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监管与宣传并行，现场开展政策宣讲和经营提醒，引导经营者强化价格自律、明码标价、诚信守法经营，严厉打击哄抬物价、虚金短两、制假售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聚焦重点区域、重要场所和关键环节，保持节日市场监管高压态势，常态化依法依法排查整治，全力营造安全安心、规范和谐的节日消费环境。
5: 国庆假期临近，我县邻里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为了进行应对节日旅游客流高峰，全力保障景区安全有序运营，向海景区提前部署、细化举措，扎实做好各项节前准备工作。

0: 开始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聚焦仙鹤岛、百鸟园、南海阁三大核心景点，对观景平台、游览步道、防护设施、电力照明等各类设施设备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检查与维保工作，及时排查化解安全风险，筑牢假期旅游安全防线。同时，景区深入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对园区公共区域、游览通道进行全面清扫保洁，优化园区游览环境，为游客营造干净舒适的出游氛围。为烘托浓厚的国庆氛围，景区在园区
1: 加紧做好节前保供工作，购物环境跌宕升级，消费氛围日渐浓厚，精心布置卖场，丰富商品储备，各类生活物资品类齐全，价格稳定，不少市民选购节日所需商品，市场一派繁荣景象。
0: 走进龙庙大厅，场内干净整洁，摊位摆放规范有序，鲜花老蔬、鲜肉水产、特色副食一应俱全，货品鲜新优质，供应充足，全面满足群众节日聚餐和日常消费需求。不少市民趁着节前时段前来选购食材，市场内人流有序，交易繁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展现出平稳繁荣的民生景象。各商户积极备足货源，诚信规范经营，全力守护节日民生物资供应。
2: 市民齐明卓，
3: 马上到国庆节了，过来买点肉跟蔬菜，准备一起家人聚餐。农贸区都是种类非常多，价格也非常实惠，购买起来也比较方便。
0: 在最大型超市，每日燃油、新鲜蔬果、休闲食品、日用好物一应俱全，充分满足市民节日采购和日常生活所需。超市积极备足各类商品，推出多项货源促销活动，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大家或是仔细比对商品，或是挑选新鲜货品，在场内人气满满。
2: 嘉德乐超市店长龚喜：
4: 国庆来临，我们提前加大了备货量，丰富商品的品质，严把商品的质量关，稳定物价，同时呢，升级卖场的节日氛围，推出惠民的活动，为市民呢营造舒心安心的购物环境，全力保障国庆市场供应平稳有序。
0: 节日前夕，我市督促当局筑牢市场保障防线，持续做好市场监管、保供稳价、环境整治等工作，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保障舒心的购物环境，充足齐备的生活物资，让利有序的消费场景，让群众买得放心，不得舒心。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日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4次常委会会议，今日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及社会治理工作调研。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玉竹，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方纯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我有问题的，你干啥的？我留申请了，
6: 啥时候想起来了？
5: 我啥呀？这两天
6: 是
5: 哪天？
6: 你这么想的？你这么想的，你还管理？
7: 怎么了？你可真让人省心。国家卫生官员我，污秽切除人心安。
5: 哦，不卫生，你自己拉快点行不行吧？
7: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学习主义。一、收集证据，由于内政务等一定要有高度的相关证据，例如年度合格师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前年薪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要签订劳动合同，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从事证明、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用于证明。二、无记录投诉单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

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事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2970330，04362970343。二、线上投诉，人事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在通联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系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易、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劳动人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部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收入投诉申请。付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

不是这样，你认为刘邦对自己有个高抬贵的理解是，因为信王爹这一点，以及实际提供王队的相关证据，向王队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王队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矛盾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与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如果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有警角行动，立案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于单位存在滥用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抱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的努力更强，并且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市公所、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

0: 场党建和年轻的会议精神，
1: 围绕新一线政府提出的建设全面脱离主体目标，夯实新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民主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社会化一个项目。
0: 在通南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无人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共同落实无人工工资支付条例，
1: 解决无人工工资收入结构障碍具体问题，保障无人工承包单位依法立工，依法拨付工程款项的人工费，依法支付无人工工资，
0: 实现良性循环，
1: 度过和平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路线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
0: 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
1: 保障农民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
0: 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
1: 不如进场来自然进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具体备案，由优乐储蓄银行、通为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
0: 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

0: 心脏病的，这又得头一等舱。有些受伤伤残难受吗？想关注两下的右侧了吧？
1: 站着站着，你别说，医生太担心了，继续。陆斗都朝他身子笑塔了。哎，你说怪不？虚无池，我看那洞府里的文物，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样。
0: 记住了，秦岭连绕长白山，渭水暗通土为江。你脚下踩着雪，五年三千里，是同样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道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共同的家乡，几代之后就是家乡。
0: 当秦岭素天，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拥，跟咱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

二十八大家唱，和这个老娘不管鹤在街道边田埂上，不管你俩是求职也是爱孩子中间，不管你俩在一天像我那样的老人身旁，要学到做起爱人，用爱心倾诉衷肠，要让我的各位知己点燃放于大地上爱的。

0: 单调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0: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0: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2: 听，你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无指令。

0: 今天是十月四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黄色工程力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舞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工人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三亚明媚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碳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的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评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交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利通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一日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成来成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
0: 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防止有案最上帮忙，这是政府法律所
3: 关键节前，云南普洱市西宁瓦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民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对，瓦勒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7: 咱们黄石榴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单车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

0: 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芬，
1: 国家民委要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化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真龙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最后，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仁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4: 为了校正和清理别，红旗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典队名义，挺进为领袖反抗地区。12月，安徽潭江的战役中，军团长徐怀忠壮烈牺牲，年仅22岁。军团中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徐怀忠15岁时的照片，他是面对没有人的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封碑里。
5: 参观群众红女士在年后说：“
6: 我感谢这种时代，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还有今天的幸福。”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投亲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0: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武进报道。
7: 河南保护林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观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南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选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庆南告诉记者，
8: 联合我们药师印记、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9: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流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7: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
10: 是接着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电影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计了同心贺国庆、桥批纪念馆等打卡点，把桥乡家族文化融入场景。
0: 江苏沛县高增台则把汉风月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1: 我今天穿的衣服是刘邦在四海名刀村里的皮衣服。
0: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2: 今天带孩子们来故宫来逛一逛，穿上和旋转的，特别的有仪式感。
0: 在山西建修，张帝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青龙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3: 首例游客占比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

0: 均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多消费 CBA 点规划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界声优自由景观和文娱乐团，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从看景转向入景，认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都是一个城。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像素国报告。
1: 国庆假期通江独

0: 运河通航后，西宁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船运路径缩短260公里以上，综合运营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戴立林说。
1: 随着平东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东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流行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000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3: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000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因为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2: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4: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得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0: 特别策划天降风沙，记录播出在暴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江，南京台记者龚阳杰。
5: 湖北省襄阳市南州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激起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正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6: 估计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7: 剩下的就明天。
6: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拿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5: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8: 王总，看来吃了这个豆豆没问题，这个电脑其实这个枪切不可的，你放心，这个钱再切过来。好，
9: 这是催机器了。
5: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
8: 机，
5: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0: 贵阳养老街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一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

0: 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瑞辉表示：“
1: 所谓固收加量，简单能讲的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是博取更高收益。”有利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您的品位，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0: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韧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介质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接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金阳报道。
0: 中国代表
3: 团
4: 十七岁的陈云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打野飞人，18岁的林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季夺金纪录。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莲报道。
2: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0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5: 北边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造成了8到10级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已经录得。我们在江南也曾经都是由中东部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那些地区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2: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5: 那个24小时的这个降水就仍然是这个还有两块啊，北边已经就东移到这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北长白山区北边及东部这块有绝对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一个主要的雨区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0: 界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综合记者郝威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指控俄军对人平民和人为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我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俄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伦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对过来的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国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也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国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

0: 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私たちの企業理念とは、因为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独占誓言。
2: そう力を守っていくべきと考えています。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军工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也会提升安保等级。
1: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伤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默享假日时光，抚慰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云，来自浙江省吴兴县新石镇。国庆我们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最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来听的历史舞剧、宫潮集市。在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瞬间愈合，

0: 带孩子观看了，再回自己去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手在初阳补充期需要九天，手到初阳期需要七天，手到苗床管理期需要30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备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日水稻从播种到端水餐桌约7个月时间，只要得到稻和玉米，仅仅只需一瞬间。这些粮食

什么这小青年认识很多人。小青年就行了，你不能说，因为想跟他长期合

0: 你是不是这黑土地之上，毁日暮散的破土而出，从未祭拜？
1: 魔咒，修真国定有用的种子。
0: 神父，接听你苏醒的故事。
1: 魔咒，修真国切出用的种子。
0: 神父，解放你苦行和切出的出名，从静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速修后智能动车所下线，驶向全国。本部让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走向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你自己拉回来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物盈溢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不当回事。

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唐丽人物。有多少人的取消加剧不了人的消费？票和人数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万死亡级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12%。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来自于非洲的希拉尔死亡。我国12岁以上的男性希拉尔平均有51%。西安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命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草。学会性病人第一的朋友说：“梦。”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在人

对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人就这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求点点点草。学会向病人递烟的朋友说：“

古南岛的官员见妲己给凤仪说情啊，请妲己呀给斡旋一番，竟让这两位大夫啊不用跟随陆逊出征了。

说这俩人走的皇帝都更冷。但妲己最好跟文帝说一声。妲己也挺为难，怎么这山上还有王帝呢？头两三言无语，就能说中纣王天子的心思，就能让纣王啊当时变得旺。

0: 无名跟旅行出征了，甚至是这跟这俩人过不去了。
1: 我就得想了想，要说也不至于。
0: 即便太师文仲瞅三五二人对付，但是这打不出去，难道到了西岐就得送命，就得吃败仗？哪有那么一句先想败的道理呀？
1: 大家想也是啊。这么着吧，等我跟申大友说一声，这个申公豹啊和武六六关系很好，他们都是多年的道友，让申公豹给讲个情啊，文仲许能给个面子，就把费油二人留下了。这么着吧，你晚上啊把费油两位大夫叫到宫里来，让他跟申道长见面。
0: 你看行不行？我觉得前面再好不过了，
1: 因为他了解这个费洛灵魂，虽然他们亲口托你给他办事儿，但是他还不放心，他还嘀咕最好让他们俩人呐、来见你这个申道长。可有一样啊，
0: 洛正娘娘，如果说二位大夫要是来了见你这个申道长的话，
1: 申道长不会露出好意思啊。一时之间他是提醒妲己，就申道这模样，他愿意跟这两位大夫见一面吗？嗨，妲己想想的太多了，不管怎么说呀，那申公豹那是神仙啊，那哪能跟那俩人过不去呢？
0: 更何况跟那位

0: 声那是谁呢？大人问什么了吗？
1: 三弟呀，见到凤姑娘无魂，也多嘱咐他们几句，让他们一定啊，要对这位申仙长是毕恭毕敬。
0: 顾不娟呐、啊，不住的点头，娘娘说的有理呀、啊。我请问娘娘千岁，我应该二位什么时候进宫好呢？妲己想了想，就让他今夜三更来吧。可有样啊，来了之后不听昏乱，他可不能来见。
1: 哦啊，妲己娘娘的懿旨，
0: 听过三更啊，没什么动静，眼看快到四更时分了，还没传呼他们。哎呦，凤姑娘无魂呐、啊，有点坐不住劲了。
1: 我就准得我一个女区的郑桂娟
0: 来见妲己娘娘，使他们万分高兴的，就是能会会这位大仙啊，连人带鸟。凤姑娘无魂进来，扑通往那一跪，先叩见娘娘千岁。妲己让他们平身，然后用手这么一指，只见在妲己的身边我坐着一个道人，说这位就是申大仙。二位大夫见过影儿了吗？
1: 道人指凤姑娘扑通一下跪那儿了，
0: 给申公道磕仨头。申公豹一看，哦，
1: 这就是上大夫做正中大夫无魂啊，
2: 早就听说过，是当今天子正王两个宠名的呀。
0: 啊，幸会幸会，二位高见
1: 啊。连你俩人吓得差点摸过去啊，
2: 能见过这么形象的人吗？这都不愿意那么做，他怎么那么做的？
0: 申公豹在坐相啊，确实让人看着有点不顺眼，
2: 但是没办法，
0: 因为咱这人咱没说话呢，他就得身朝外，脸朝里，
2: 这样咱们才能看得见他面部表情啊。
0: 那他要身子朝里，脸朝外，妲己冲着他后脑勺说不明白呀，是这么回事儿。
2: 还是从凤姑娘无魂开始啊，紧张的要命，一转念的功夫啊，把这俩给乐坏了。呵呵，你这么回事？
0: 妲己有点不高兴了，怎么？他瞅了一眼顾娟，
2: 先生，你怎么嘱咐我们来着？啊？我怎么这俩人呢？这有申大仙怎么这么严肃？
0: 这玩意儿，妲己也有点要求过高了，怎么？这严肃不了啊？他这玩意儿看得太别扭了，非跟无魂呢，咬着牙发着狠。忍住笑，他不想笑出声来。申公豹看出来，哈哈哈！申公豹倒没太介意。那你们二位有什么好笑的呀？
1: 二位大夫有所不知啊，我是特意练了这一套本领，过个千八百年，我还可以复原啊。是我特意练了这么一招小技呀。
0: 啊，
1: 飞哥无魂不住的点头啊，你太了不起了。哦，你们两魂手可以向前可以向后，那九宫六派皆可呀。就算你愿意，你也可以负九个掌的，也可以六个掌的，
0: 四面八方皆可望，真可谓神乎其神。申公豹是干嘛的呀？他当时就听出来了，啊，这俩家伙是在讥笑自己呀、啊，合着我这是转轴脑袋，啊，那我在脖子上要再挨一个轴承，我这脑袋成风车了。我说这俩家伙多可气啊，啊，你们求妲己娘娘，让我在太师文凤跟前给你们说个情，啊，别跟这位鲁雄出征。可我见了我还讥笑我。
1: 好，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申公豹是何人也。申公豹，
0: 微微一笑，哈哈，二位言之有理，你说对了。行动吧，
1: 这俩把谁那个地名地境和信息啊，全都跑到九泉楼外去了。
0: 没人搬过一杏仁堆，俩人坐呢。大姐吩咐一声，备酒款待着吧，申大仙。申公豹一摆手，且慢。如果说简简单单备些酒菜，那就不麻烦千岁你。

0: 你了，娘娘千岁，这是小事，何足挂齿啊！哎，带我来。说着，他啪的扶着一甩，呼，哎呀，大变活人了、啊！沈国告诉他们，这就是天宫中的金童玉女。来，这满酒，你还想看点什么？啊，这是天后的彩凤。我只要一招手，他就得在我面前大叫三声。啊！
1: 孙虎一听，哎呀，谢家，这个多么是彩凤啊！哎，不好，这给我变成香烟了吧？
0: 沈国霸一听这句话，差点把那红烧海参扣在我脑袋上。怎么回事？在申公豹面前最怕提仙鹤。要不是仙鹤叼着他这头啊往海里飞，他能落得这么牛吗？游魂不知道啊，他是受苦大窝缩出来的。申公豹一想也不能捐了这俩人的命，可得申公豹用的手也想给妲己看看。嗨，不能变什么仙鹤，哎，我讨厌那种长腿长嘴的鸟，我给你变一只大雁吧。说着唰拿了一张纸来，用手撕了撕了，扒了半裤子一扔，咔咔咔呵，十几只大雁我儿子给宫里边转了这么几圈飞走了。哎呀，费仲游魂可有点傻了。这时费仲灵机一动，他轻轻的瞪了一下游魂的这一圣经，他是在提醒游魂，别总这么发傻呀，咱俩干什么来了？是有求于这位申大仙。两个人一起站起来，一边啊给这申大仙拦酒，哎，口里头不住的哀求，请大仙在太师文正面前给他们美言几句，哎，不要让他们做参军随军出征了，倒不是我们兄弟胆小怕死，怕出征打仗，主要原因啊有两条，一是我们兄弟没有读过一篇兵书啊，没有见过战仗，其二呢，我兄弟一旦离开漳州，那么谁来陪伴天子捉其人心呀？请县长您多给我们美言几句。嗨，沈无包一听微微一笑啊，二位大夫你不用我啊，我知道什么，太师能用之所以久于见二宫，高腿老帅的不行，智取新奇是何意的吗？哎，费仲怎么会一愣？哎，沈无包问的这句话可太关键了。嗯，我没招没惹老太师，他怎么会想起我们俩呢？我正为这事儿纳闷呢，又请县长您赐教。嗨，太师不是有意陷害二位，难道说把你们派到西岐，就让你去训练不成？哪有这样的太师啊？未出征先失败。

能成像，一年就六千了。那朝中无人能理解，看来呀，太师这个威要助你那位，说不定这次你跟鲁学士出征了，平定西岐之后再回昭国，我一个就是掌朝太师，一个就是当朝宰相啊！我正想要恭喜二位呢。哎呦，肺中游魂这么一听啊，轰隆的一下，俩人当时就嫁驴了。

0: 越从这个山道上
1: 是我父母，越看这个山神仙心里越痛快。你看看，还是有你这话说得透啊。
0: 你看我怎么就没想到这层呢？
1: 对呀，这可以是一个咒语，是提到我的心里呀。
0: 可就是嘛，再说了，西岐也没有高悬刀剑，我们俩只管放心去。
1: 我已经算计了，二位所有寻到西岐，肯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不仅我们要到西岐去，就连那太师人物，就像在这讨一个圣旨一样，被东龙大仙指点呐。我这是不开门说，陆随即听说了，说废帝灵魂听到这个出兵的消息之后，吓得是如坐针毡呐，愤怒不能。那现在倒好，满面春风，跑到大道里了。他们还帮助有熊大帅，既然我已经在太师府领了令，咱就不能再耽搁了啊，早去早回呀、啊、现在昭和城啊，以天子为首，都在盼着咱们早奏凯歌，咱的兵马不到西岐则已呀、啊、如果兵到西岐，就凭老将军您的虎威，那西岐定矣。您干嘛在这儿还耽搁着呀？呀呵，陆兄手眼银然，上上下下打量这俩人，他倒听人说话。我说这灵魂看着直发毛，怎么回事？先说这老元帅瞪俩大眼睛，这瞧着你干什么？您干嘛看看？没想到这俩都拜阶级，我说那些好啊，那老夫今夜三更就起兵。这起兵倒好啊，感情人西岐早已经严阵以待了，就等着他们一到姜子牙要飞奔岐山。老将军鲁雄宅吉日由朝歌出兵兵伐西岐呀、啊、太师为令亲自给他践行。鲁雄另饮了三杯酒，一般来讲都是把酒接过来什么祭祭天地呀、啊、然后刷往地上这么一泼呀、啊、鲁老将军可不是这样，他咕咚咕咚都喝下去了。这老头今天是特别精神的、啊、盔甲相迎，红火满面，威风不可一世啊。看他身旁两个参军费仲灵魂也都把最新的衣服穿上，平常还给文太师立下了一道军令状，这是发自内心的。他告诉太师灵魂，末将不才此次休兵多则三月，少则二十天，我就把金发和金叉押进京师问津，将反王罗成王皇帝兵符满门家眷一起押进京师。这家伙这真是夸下冷言大话，我的太师亲自给这位罗老将军是牵马提灯。可大伙一看，要帅鲁雄啊，这面子可更足了。哪一员武将出征，太师能问也没有亲自敬过酒给牵着战马呀？我求你不要将军就拜托老头，谢过太师，当然认真跨上战马，啪把几位八魂大刀往手里头这么一擒，然后三声炮响，浩浩荡荡人马呀出了昭歌，就奔西岐来了。那可真是一路行军一路歌。等来到西岐地界，鲁雄吩咐地图伺候。老鲁雄这么一看，

也在什么所在？是岐山地界。好，就在岐山大营。我是长江河老，靠山露水，安营扎寨。我竟可以摸困可以守，任我军驰骋，把大军人马砸到岐山。先给我西岐来下狼。

灵异举一动啊，牵动着灵魂的金丝皮也都扎起来。觉得这次啊，跟老帅出征值得了。别这么说，这俩啊，一直在张国城那待着，这回出来一看这个路上的风景，他俩是大开眼界。心里起高兴，哎，你还别说，这事儿还真来着呢啊！我刚开始的时候，一说有我们俩人出征打仗，吓得要死了。现在看这个满风光的嘛，啊，特别是到了入关的时候，那个入关的主公在亲自的迎接，到哪儿都好吃好喝好款待，什么意思？所以我入门啊，嘿，一天到晚不闻闻的，他觉得挺得，西岐这个旅程出兵，真的吗？再说这西岐江南下乡是够无用的，好吗？那张歌城啊，有很多西岐的路障，就连王永雄啊，在太师府说了些什么话，子牙丞相。鲁学带兵杀来呀、啊，他倒没太介意。使子牙丞相有点动心的，就这废斗夺魂。嘿，江丞相在想，这个文太师怎么会想起来把这俩人作为参军派到西岐来的？他们来的好啊，这两个祸害啊，当年流氓啊，那个流氓姬昌被他们给害得不浅呐、啊。不由得这老流氓就困到楼里面不放，大地下不会好，叫谁也害死他。就是让妲己和这两个奸臣最终留魂了啊，这正是。给先王你殿下报仇泄恨的好时机，我应该啊感谢文太师，他把这两个家伙打发到我这儿来了。哦，我明白了，他是想借我先行的利剑把这两个逆贼给除了。当时声张子牙一声令下，声张朱文武列立两旁，金丞相怎么吩咐怎么迎敌。江丞相告诉朱文武说，现在鲁雄啊领兵

能叫过来，你担心多少？悄悄地到这个秦岭上，你给我修一座土台。这个土台啊，要九丈高，还有五方形，就是五个阴爻。围着这个台子周围啊，要设864层土阶，这个用土勾起来的台阶。在这个台的正中是有一张空大的桌案，在桌案后面摆一把大椅，然后在台子上竖起3杆分丈8尺高的绣黄大旗。苏有杰不够的点头，他明白了老师的心思。自从跟江丞相学艺以来，他白天操练，夜晚苦读啊，看了不少的好东西，他所有很多本领。周平的书里的语虽然没跟他说明，但是五节家领神会他明白这个土台的重要性。为什么担心九丈高？那就是按景宫啊，所谓五个阴爻是五行的金木水火土，864层土阶，那就是8864卦。上是一张桌案是1年4时，后头3杆绣黄旗，那就3财旗是天地人。在桌案上还得准备下什么鲜蜡、纸马、宝剑等等等等。吴吉一一记下，然后带领着200名清兵就奔这个岐山来，就在岐山顶上敲了大了，就把这台子建起来。岐山顶上建台，岐山下面就是五行的昭和人马。这些人马根本就没发现这个岐山顶上有什么动静。吴杰把台子造好了，回来禀报恩师，全安排好了。江丞相点点头，告诉吴杰，在吴门小校，你必须如此这般，都给我安排好。吴杰一一领命，什么话也没说，要搁别人呢，只得提出俩疑问。老师让他安排什么呀？高头到五百小校，这很正常。那丞相出马，哪能不带点军相呢？这没什么可疑虑的。奇怪的是什么呢？子牙吩咐让这些军校，都要带好棉衣。这棉衣、棉帽、棉靴，就说把多项东西全带上。武吉在领命的同时啊，就憋不住要问问。怎么回事？这天可一天比一天热了，眼看就要三伏了。好家伙，这人为什么不入战？张世民也一些火大，都挥汗如雨。你说奇怪，今年这个西岐地界长得特别特别热，热的都邪性。那年头也没有什么寒暑表，也不知道有多热。这么热的天怎么还能带棉的衣服？棉帽子呀！军校把这东西捂在手里，更受不了了。那我就问三三，我说武吉将军啊，这干嘛呀？武吉说干嘛？丞相吩咐带好棉衣。哎呦我的天！武将军，开始我们军队跟您上岐山顶上，那不就是我们？怎么？那岐山顶上的更多人呢，咱还在那搭了个台子，那要往台子上这么一坐，兄弟两个朋友四外一看，清晰清晰的事儿啊，那张柳银牌大院啊，寿成王，红花过膝呀、啊，

0: 冬一口，哎呀，好凉啊！这冬的您受得了？能让我们发汗呀、啊？
1: 少废话，成将这么吩咐的，咱就得做到。
0: 那我们带几件连衣上去，您看我。
1: 把布景连衣全带着，皮坎肩都拿来了。
2: 哦，
0: 三军不敢再说什么了，悄悄的跟着五军上了山了。吴军上山选这地方，在岐山后面往上爬，山高路窄，这些军校除了水壶、干带、刀枪耳外，不用两年后，好家伙，一个个饿的呀，四国汗流的，互相瞅着一瞅都饿了，个个都好像刚从那蒸笼里钻出来啊！三五级将军连坎肩都带的是皮的，别废话，爬吧！
2: 哎呦，爬到山上来，一个个全趴那不动了，怎么回事？饿的动不了了，实在不行了，简直饿的要把皮都扒下去。好像才能凉快点儿。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武吉一看，一个个这都什么模样啊？差心没回的。这丞相来了一看，那还不得怪罪下来呀、啊？
1: 大伙一听什么？
2: 丞相也上山了？
1: 废话，他老人家不上山，我在这儿又修台又干什么？折腾什么呀？
2: 哦，
0: 那好，行了，
1: 大伙。就在这西岐山上埋伏下来。
0: 第二天，江丞相上了山，他告诉武吉说得清楚，除武吉之外，后些小校剩下他谁都不带。可这谁没带呀、啊？把这些个毛毛孟族给吓坏了，杨柳眉都不让了。
1: 那丞相您在干嘛？
0: 上学去，不自己去。
1: 怎么行啊？岐山扎着这么多人啊，武吉带人马已经杀来了，他扣山进水来您扎寨，您应该离这敌人远着点，怎么就往前去凑合呀？凑合也行，您得多带些人啊，我们这个领导架不用，我又不是和这这两军交战，搞什么架呀？你们不要捣乱，好好给我看好相府，听到没有？你就放心吧，有武吉在呢，啊，万无一失。
0: 大伙儿不放心，说的两点一个直摇头，怎么是说？不要看那些，这么的我们都不去，敢问你们跟我们？
2: 不行不行，走！
1: 是，我得跟您去。
2: 怎么急着一路打仗？我也愿意啊，给您保驾。一旦有什么消息走呢，我们联系不上的武吉。你要让同我身内什么脏啊，我呸，我不敢不动手，我真不好了。
1: 子牙一想，
2: 不用啰嗦了，我不让你去你就不要去，听见没有？去我怕给你动手好歹的。
0: 大伙不听我的，
2: 什么这么晚月的天，月的晚连觉都睡不着，怎么还能把你动手好歹的？
1: 我们悄悄嘀咕两句，哎，我说哥们啊，咱们丞相是不是干错事了？
2: 老糊涂了，
1: 胡说什么呀？
0: 我没跟下将军了，
1: 指令怎么吩咐就怎么做。
0: 大家一听，可也是啊，就都不言语了，只是两眼没完没了的跟着子牙身边几个嘀咕。
1: 那嘀咕什么呀？师叔，您是不是想上岐山？
0: 子牙说是啊。
2: 我往山上，
0: 您这么大岁数，爬了老高高山，那可受不了啊！
1: 子牙一听，何苦呢？
0: 我干嘛爬山呢？我就是四不像，我可以救命啊！
1: 杨戬一看，都不行，我给您出个主意，让师弟的牛须虎把您背上去就得了。您什么时候想下山了、啊，再把您背回来。
2: 杨戬的用意，子牙的明白。
1: 这是为了让龙须虎啊暗中保护自己，一番好心。子牙就点头答应，那好吧，告诉龙须虎准备点防寒的衣服。
2: 龙须虎就捏嘴了，

我是虎爵的这个大可乐，大热的天儿，你说还是不是还不我呀？甭管多热的天，多冷的天，我都能对付。我一年四季就在外面蹲着，没事儿。好了，子牙收拾收拾，吩咐一声：“陆虚虎，咱们上山吧。”陆虚虎往那儿一蹲，子牙趴在他的后背上，只见卢俊武一跺脚，到岐山怎么了？江城相亲高兴，高兴的杨柳的驴出的还真快，确实比架不光，骑四不像，都快得多。好家伙，都没动过刀呢，把武吉吓了一跳。武吉一看，贤弟，你把师傅背上山来了啊？卢俊武高兴，多亏大哥两点，哎，这出了个主意。老师傅嘱咐让我跟上来，还让我做点棉衣服，我没用。不知道师傅要干嘛？就我这体格啊，师傅，我还有棉衣服吗？哎，这好。你是不是老师下山？我一直跟着老师，他老人家什么时候下山，我再把他老人家背回去。哦，无极点头，那我放心了。只见子牙这时候上了土台了，武吉是紧随背后，怕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啊，说什么管什么，得赶快就给解决。他跟着江丞相来到土台上看了看，子牙很满意，啊，说今天晚上三更时分，我为亲自祭柴。武吉当时领命，他告诉江丞相，我给您准备好了一顶小帐篷，您先啊休息片刻，晚上您好来祭柴。听到二鼓的时候，江丞相起来了，洗漱了一番，然后啪把帽子摘了，把绸子打开。我就在旁边伺候，没看明白，师傅偏大了。然后江丞相把鞋脱了，把袜子给甩了，这叫士卒穿袜呀！江丞相和武吉搀扶着来到土台上，只见丞相往台正中这一站，清水捻起一股香，把香上口持剑在手，然后姜子牙就围着这土台转了。一圈不圈大，一圈不圈大。武吉在旁边看呆了，他明白老师这是在踏干不走，这都一转眼的功夫天黑了，这下你是同门不入，渐渐的飘起雪花来了。姜子牙在岐山顶上修了一座土台，然后自己呀，在这佛香祷告。这个江丞相要干什么呀？他想用一个出其不意的战术，哎，来呀，生擒这位车堂主帅鲁雄。这个鲁雄当然也没想到，开始啊，西岐的这个军校往山上爬呀，城塘大营不是一点都不知道，他们知道了。同时那探马也及时禀报了这位鲁元帅。鲁雄听了之后啊，只是脸然一笑，轻轻摆了摆手，意思是告诉探报，我知道了，你退下吧。英明几道探报来报，这鲁雄都是这种神态，他这什么意思？鲁雄就是好笑，笑什么？他笑这个新奇的姜子牙，

我去呀、啊，追杀你，你自己把这姑娘就饿死在山头。我靠山见水，砸下牛寨，把山丘这个。

挥汗如雨，莫在高中保障你们，都有点坐卧不稳啊。我说你，江丞相你会不会丢你啊？派些军校往山顶上爬，是多么可笑，多么愚笨呢。这可真是无尽无忧，夜宿千军呐。所以你说拿这当回事儿？当时啊，在大帐里边的啊，凤仪刘伶呵是喜不自胜，他们俩高兴什么？你看咱这次跟着老帅五行出征，蓝小头的嘛，这身都是你我老将军，不是穷兵心切的人，是被满斗西行命客，就西行交代，

一旦小心，这都是冰山冰水，真刺目啊！这环境太美了，最好在这儿啊休半个月，有什么话再说。俩人觉得大帐里凉快快的，有点呆头。可谁知道，到了午夜三更时，这天边天阴很沉，开始飘起雪花了。宋兵正带着大帐，罗军差点啊，给这更兵官来一嘴巴。怎么回事？胡说什么啊？午夜三更，哪能飘雪花啊？那这叫什么气候啊？这更兵官不敢说什么，那意思好像是老帅您要不信，您出去看看呢。还没等武松出去，正是。

是吗？看来今天晚上不睡个踏实觉，不注意啊，躺着在竹床上扇着这扇子，来回闹钟，闹钟那玩意儿的，人家太美了，会跟灵魂啊，不能自主的溜着头打仗来。一看天确实是绿，哎，你还别说，就是东边离远处仔细看，真有点小火光。哎，外边比大帐里头还凉快。话没说完呢，啊，咔咔咔，怎么了？这俩人一面打着屁股，不好，要感冒，咱们赶快进去吧。这俩人手挽手借着大帐，高声老帅一声，老将军啊，我外边看什么？是不是咱小伙子？你说不信，啪一下，一群战袍趴出来了。说一个，你看，事情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我们俩出去的时候，那还是东南风呢，现在你找出来了没有？这变了西北风了。话还没说完，哗啦哗啦的雨下来了。哎呦，我们里边裹着冰袍，一开始的冰袍不是很差，都像那个米粒子似的，哎，也有的地方管那玩意叫米身子。可是一转眼的功夫啊，好嘛，大雹子下来了，最小的那雹子粒啊，比那鸭蛋差不多，咚的一下削的费仲脑袋当时起一大包。费仲有魂拽着鲁叔就往大帐里边跑。他们哥这变得也太快了，哎呦，把这几位给冻的在这大帐里头噔噔直蹦啊。老帅鲁叔开始啊跳着脚还在这中间宝帐里活动活动，后来就活动不了了。只见了这老头站在那地方不见他哆嗦，中间起来把衣服脱下来，一件件的往老帅鲁叔身上

0: 不想客气几句，说不用我的说啊，这几件衣服长不了成寒呐。属下一片好心，你是明白，想跟他们客气几句，但是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怎么了？嘴不动了？嘴唇有紫，脸也动青了，连舌头都动了，一句话说不出来了。冲着这中军一个劲直比划，那意思让他们呀，哎，找个暖和地方，哎，去忍一会儿。这大营之中哪儿有暖和地方？我们哪哪就是个牧羊啊。这费仲出了个主意，说元帅那个大衣上不经常铺着一张虎皮吗？啊，最次也得是一张豹皮，那写着豹子，把那拿来。说这一天，那张皮啊是老帅做的前任了，当给撤了找一下，好容易把那皮找来了，用这豹皮啊把鲁肃给围起来了。鲁肃往那椅子旁边那盒子围，
1: 哎，这惨象，鲁肃这惨就更可以了。刘万强当兵的刘祖，本来这俩家伙呀，体格就单薄，哎，身子呀就是皮包骨，冻得这俩呀，浑身上下骨头架子叽叽叽叽响，是个要反家的呀，把这俩都给冻傻了。
0: 要按说，这俩应该由老帅鲁肃惊动的，怎么这么说？因为这俩整天在皇宫内院陪伴着纣王天子，那可谓是吃尽穿绝呀、啊、喝的是琼浆玉液，吃的甭问了，美味珍馐，一切离不开高蛋白。要说这俩人体格的应当挺棒，可是呢不行。怎么回事？因为这俩人算计的有点过度了，他们整天算着把所有的钱最好都算在他们兜里去，感觉这一天到晚总算计人的人也挺劳神啊，所以他们就吃乌鸦不眼，我想我丢，就把这俩给冻的呀。开始啊还能在这个宝藏里头活动活动，后来就不行了、啊、俩人啊挨着坐着晒着打杯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这样的动物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他们侧耳一听，感情天将无主了。费仲偷眼这么一看呢，借着那微弱的灯光，他看得很清楚。老帅鲁肃啊，也不知道是冻的呀，还是真困呢，坐在那儿打起盹来了。费仲一想，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他轻轻拉了一把刘祖，

0: 这个我在哪儿啊？
1: 慧中回过头来，狠狠瞪了幽狐一眼：“你可真行啊你！
0: 我咱们老丈人还做贼啊？你还有什么意思啊？我拿着什么贼？”

0: 没有这样子，这样子心里还有。
1: 那你要不干嘛？咱赶快，别人弄匹马，咱走吧。
0: 对呀，这句话可给幽魂提醒了，俩人就奔马号来。来到了这马厩，这么一看呢，嗨，那一匹匹战马呀，冻得呼呼直叫啊。那马夫又从哪儿去了？全钻草垛里去了。所以说幽魂一看这条好啊，他就挑选了两匹坐骑，把这两匹马给拉出来。哼，这两匹马呢，不拉耳朵，马鼻拉嘴拉眼睛，厚厚的这层白霜啊。对的，俩人划了两副鞍颤，

走着走着咔嚓一下，河要冻了，冰要崩了，那不就麻烦了吗？那这俩给吓毛了，这赶快下地了，还真不错。哎，越走啊，这河水越浅，河水浅了路也浅。走着走着，俩人一看，坏了，怎么了？这不是个深沟吗？哎呀，幽魂有点埋怨呢。我说文兄啊，我怎么把我给带这儿来了？咱们怎么钻到深沟子里边呢？这可不行，咱得赶快回去。是啊，黑洞扬起脸来说嘛，他想啊，看看哪儿有山口，说山口好出去。这俩在这儿啊，地理是一点也不熟，也不知道是什么地儿。那咱往前探探路子再说嘛，两山加一沟，还从另一个头啊。哎，咱从这山沟里趟出去不一样吗？也行。商商量量，走着走着不好，越走啊，这水越深，眼看呐、啊、就要把这两只坐骑给没了，这哪有点走不动了？水中告诉幽魂：“咱俩下去吧。”幽魂一听什么？这水这么深，咱俩下去？下去就完了怎么了？你要知道我大哥，我不会死啊！俩人正在为难之际，不好，这水啊，流速是越来越慢，不仅流速慢呐、啊，而且水面上出现冰流了，要冻冰，麻烦了。水哥话还没等说出来呢，一阵西北风吹过来，这股寒风把俩人头上的帽子嗖都给刮飞了。水中幽魂缩着脖子抱着脑袋，走也不行，站也不是，回也回不去。这俩人简直是傻了，周不出他们俩的所料。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山沟子里边的水呀、啊、就冻了冰了，就把这两匹马连着俩大活人就给冻在这冰里头了。哟，飞猪幽魂伸手这么一摸，坏了，从磕子盖往下没别的，全是冰啊。飞猪幽魂抱头长叹，喊了一声天哪，不得抬头仰脸才喊天了吗？仰起眼来，这风太冷了，吹得脖子受不了，俩人只好抱着头喊。这俩人心思是一样的，哎呦，他们现在

他们五分多人了，咱俩是越想越难过，怎么真实啊？哎，或许这是个半山的山腰啊，有人在高唱山歌。嘿，放松灵魂的气，这可真是有空有效的。他一看，从漫山坡被松林险有一块一名青石，石头上坐着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六十上下的年纪，一看呢，就是一位乡村的老人。那个打扮看得出来，可是慈眉善目的。在他身边呢，放着一个秋筐，扁担在那搓着，两个筐啊，对着在那放着，一个筐里头坐仨小孩儿，前面这筐是三个小男孩，后边这筐

0: 光三个小女孩，这老太太坐在石头上，
1: 哦，
0: 是教这几个小孩啊，那唱山歌呢。这几个小孩没心思学那个歌了，光顾着看最后游魂了，用那小手指指戳戳，叽叽嘎嘎一劲直笑，看最后游魂个狼狈相啊，可笑。所以这么这么一瞧，嘿，真有点意思啊！我瞧老太太待那地儿，我觉得这俩人也不过是咫尺之遥，要说远吧，也就是有一万十丈远的那么个距离。费德罗活在山沟子里，是风天雪地呀、啊。再瞧老太太待那地儿，世事炎凉，但是老人家在心惊之下，想出个乐来。那说这怪不怪？费仲游魂抬起手来喊呐、啊，喊什么？喊老妈妈，叫叫我们两个人。老太太听见了，也不知道跟这几个孩子说了几句什么话，然后老人家不慌不忙的站起来，几步就走到这个山沟的沟岸上，站在这个大石头上看了看费仲游魂，冲他点了点头，问了他这一句话，说你们两个就是费仲游魂吧？老妈妈，不才真是下官。
1: 哦，
0: 你们喊我干什么呀？让我见见你们呢？真是。老太太听到这摇了摇头，我跟你们素不相识，我凭什么解救你们？费仲游魂心想：哎呀，老妈妈，你对我们这一百救，那么最少也应该给老妈你两块金砖、碎石，跟城墙砖那么大的金砖，我哪里有啊？说到这儿，费仲想起来了，我的床底下大块、小块、零块，有的是金子。现在他想起来了啊。落水思路得物思财吗？怎么没掉水里啊？哪么抓根稻草呢？也得玩命把它抓住。可等上了岸，只要坐在那儿，就该想起钱包来了。非洲人不就这种人物？他们俩一想，一提金砖，老太太能不高兴啊？他们可不知道，这老太太的性格呀，挺特殊。他这一听什么？哦，我救你们的命，就给我两块金砖了，八块金砖，我也不稀罕。
1: 哎呦，这俩咧了嘴了，
0: 这可怎么办呢？游魂一着急呀，急中生智。老妈妈，你还这样行不行？你要能救我们两条命，我就再给您一心下送一杯绿酒。今后我们给您养老送终，这句话倒把老太太给说乐了。嗯，你要这么说嘛，还差不多。我不妨啊，就把你们两个给生下。你看，这老太太有点怪癖，怎么挑这一筐孩子够多的了？啊，他还生下俩干儿子。老太太往后退了两步，把手这么一扬，只听哗啦的这么一声，费仲游魂就觉得呀，上边有几只大手把他们俩给拖起来了，哐啪的一下，把俩人就给拽到这岸上去。咚咚咚，俩人呢，浑身上下湿漉漉，袍子尖还挂着冰凌呢，跪在老太太跟前，咚咚咚咚，磕好几个响头啊。然后也不等老太太说你们平身。这俩就连滚带爬，干嘛呀？这俩想生一太阳病啊，暖和暖和。费仲游魂在万分危急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救命的老太太，把他俩人由这个冰窟窿里啊给救出来了。哎呀，两个人感激涕零啊！这真是再生的父母啊！他们跪倒在地，拜这老太太做干娘。哎，老太太。

0: 为拒绝，
1: 合着就算默认了。这老太太看来也胡巴乎，怎么哪有生这样人物当干儿子的？那送个牛魂臭牛招够啊！看来呀、啊，这老太太并不知道这父母二人呐、啊、是何许人也。他还真不是一点不知道，感觉这老太太上门之托，哎，今天赶来啊，是诚心实意打救这个牛魂。这四个牛魂感激不得了啊，他们跪在那儿问老人家，请问老人家，先问我怎么称？那就说姓氏名谁？老太太这一听啊，说行啊，告诉你们，你们就叫我一声啊，修士老娘就行了。哦，这俩明白了，咱这老姑娘啊，娘的姓修。二两个人又给磕了个头，站起来啊，才跟老太太商量，娘就我的命，方才我们在冰库里啊，已经承诺了，答应给您啊一些金银。您看您刚才说的地址啊，我们得亲自把金砖送上门去，还是您跟着我们到张庄去取呀、啊？这修士老太太一听啊，冷笑了一声，说我们两个真糊涂啊，那张庄就是你们的说，我们一听就完了。今天老身赶来是诚心实意解下你们，你让我们什么金砖银瓦呀？那就算了吧。哎呀，这俩一身白脚两条命啊，那可不行，我们得把您接到朝歌城，我得向您啊求婚尽孝啊，因我大哥呀养着您。飞中一瞧，呵，你倒机灵啊，合着把这老娘推我这儿来了。飞仲摇摇头，啊，老娘您可不知道啊，我这个兄弟是有正孝啊，他的亲生母啊死了之后，他大哭七七四十九天，差点跟着老娘一块去，哎，他就最有一孝顺，您要跟着我们真到了朝歌呀，哎呀，恐怕我就伺候不着您了，肯定让我这个弟弟呀、啊、得把您给背到他家去。老太太这么一听，哦，现在就推开合了船了。他说他好，他说他好，合着谁也不想养我呀。老太太打量了打量这俩人，行啊，你们呢，赶快滚回朝歌去，别在这儿啊惹是招非了。你们远远也不是那姜子牙的对手，知道吗？遵命。老娘您说的对呀、啊，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就回到朝歌，哪敢在这儿耽搁呀？瞅了一眼那河沟子里那冰水，飞出幽魂呐、啊，好吧，惊魂未定。老娘，那我们走了，您怎么办呢？就甭管我了，我也不在这儿耽搁，我还有点小事情办一办。我也要啊回归我的洞府。哦，这俩人听着互相看了一眼，感情咱这位老干娘在洞里不住啊，你敢问是什么洞府？您看我都到了朝歌，老娘您还有什么事吗？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们到朝歌先到太师府去给文仲啊捎个信儿，让他必须亲自来征讨西岐，不要再派这些个什么魔甲四将啊，什么张桂芳、鲁雄啊，这都降服不了西岐，一定啊要让他率队亲征。这个姜子牙很不好对付，知道吗？我告诉文仲，让他不必担心，我现在有一个道友已经准备下山了，下山之后就要在他西岐城前摆下一座

东巡国拿姜子牙。啊，这么说吧，是多则满月，少则几十天。这个姜子牙呀，和这个武王新发，还有这个反王黄飞虎，他们一个个都给自己钻到囚车里，到京师去领罪。听明白了没有？嚯，这鲁国都傻了，不出眼睛就瞅着这老太太，心说就算一个挑着俩人宽豪这个小孩的这么一个老太婆，一口一个人用他们叫吧，啊，不如你太孙爷，将来这饭有更大的呀，俩人都能叫起来啊。只得不住的点头答应，行了，你们走吧。说完这句话，老太太一转身奔那箩筐去。就在这个老太太一转身这功夫，废住游魂大叫一声，俩人全昏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废中游魂苏醒过来，他们坐起来这么一看，那个老干娘凶事不见了，箩筐里那几个孩子也没影了。俩人互相看了看，暗自庆幸，庆幸什么？都缓过来了。哎呦，废中游魂贤弟呀，我们所听你大叫一声，我当时就长倒在地了。游魂他们听，你还问我，是你先喊的。哎呦，喊的声音啊，都有点刺耳了。我只听喊一声，哎呦我的妈呀，你就没气了。这俩人这一说呀，好了独立相连，好像是一块吓唬的，说说你看见什么。刘红告诉费仲，说就在咱老爷一转身的时候，我就看见

0: 几天都有点上火了。
1: 你这是不上火了？怎么就是工作人员给你打啊？我这么大火气你给打没了？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俩人呢，百思不得其解。
1: 这不是林红两个人伤了名气，干脆咱走吧。
0: 是你拉着我，我拽着你，互相这么扶着架着，
1: 他不分就不越，往张哥城赶。本来到泗水关的时候，这么一见关，把守将韩荣给吓了一大跳。
0: 韩荣一看，哪儿来这么两个狼狈的炒菜人呢？
1: 都是什么人呢？
0: 费仲尧不会听谁是炒饭人啊！我乃上大夫费仲是也。我仔细看看，韩荣走在他们跟前，仔仔细细打量了这么一番。只见这个韩荣总兵轻轻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我看你们二位呀、啊，好像是。
1: 费仲尧和两位大夫啊，
0: 这俩这气呀、啊！什么叫好像是啊？
1: 我们就是。
0: 这韩荣啊，那赶快把我接进关中去吧，别在这儿啰嗦了。我可告诉你，韩荣，你要耽误了我们的大事，你可吃罪不起呀！呵，二位说着话，把头子一摇。肩膀一晃，金身谱挺得挺高。韩荣啊，真有点含糊了。也难怪韩荣啊，这么怀疑，怎么这二位的形象太惨了？披上了头发。

0: 一条一条的。这兔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那两只狮子全开了战了。啊，这哪儿像什么上大夫啊？这也太惨了，还有不如就得多问两句。这个人出关的时候啊，跟着老将军鲁雄，那是蛮威风的呀。罗贯不带大袖腰足，胯下有马，肋下佩剑，那是前前后后是军校文凭的，那今天都到这样了，费住这气，我咱们有话里边说去行不行？哎，就得在这儿还折腾呀。韩荣一想，好，把他让进去吧。韩荣心想，这俩家伙没看外表狼狈不堪，一瞧这派头啊，有点像这个费仲游魂，看来呀，不像骗子，让进去再说吧。开关把这俩给让到了帅府，先洗漱换衣服，然后备酒款待。哎，费仲游魂呐，这才稍微压着点寒气儿，冲着韩荣点点头。哎，韩总兵，我这就对了。刚才瞧你这个神态，好像要把我等兄弟拒之关外呀。韩荣去啊，怎么可能呢？不过我们守关有责呀。我跟您让人这么说，我也不能轻易相信。再说人万一，下面这话没法说，那形象也太差了。费仲游魂一句嗨，行了，别找我了，我都明白了，你们不知道啊，这次在西岐败得多惨呐、啊！这鲁肃这老头啊，哎，韩荣一听，正想问问，你们老元帅，先不知道西岐的仗打得怎么样，快别提了，他简直的就是个混饭吃的。这个老家伙什么都不是啊，他既不能文也不能武，别看他在太师跟前啊夸下了两言大话，呵，自己把自己吹得乌丢乌丢的，又是什么愣不能知道这个那个，这次我们哥俩跟着他到西岐一看呢、啊、他简直是窝囊，他什么都不是。嚯，这俩你一言我一语啊，把这鲁肃老帅给扒的这一分钱也不值了。韩荣不住的点头，哎呀，没想到我们老元帅会败得这么惨，哎，败得这么惨呐、啊，他老命都没了。行了，我们也吃饱了，也喝好了，不在这耽搁了，赶快给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落地一路。韩荣哪敢耽搁呀？给他们挑选了两匹坐骑，费仲游魂一句客气话也没有。
1: 有什么可以客气的？你不过就是个边路帮总兵了啊！
0: 我们呀，马上去见太师。你见着你，这心里话，然后打马扬鞭进了朝歌城。
2: 这俩回来的还真是实话，怎么回事呢？那残兵败将啊！刚带到朝歌，
0: 有些中心偏亮，一看，哎呦，二位老爷，您二位这是从哪儿来？我们这一路上还到处找您呢。费仲游魂赶快下马了，哎呦，我说诸位，我都败回来了，哎呀，别提了，二位老爷，我们是大败而回呀、啊。我说咱们老鲁雄呢？哎，鲁雄将军已经被人家给斩首了。
3: 哦，
0: 费仲游魂一听啊，呵了一声，什么意思？他就是自取，没这个本事，他瞎说乎什么呀？老儿鲁肃如此猖狂，如此狂妄，焉能不败？我们早已料到，肯定得有这样一败，所以我们兄弟两个就先赶回来了。孙孝明一听，哦，三十六招这俩走为上策了，合着他们还做对了。
1: 你看我们怎么办了？
0: 你们呀，就先在城。

0: 外驻扎下来吧，
1: 等我们回禀太师，听候老太师的发落吧。
2: 黑灯幽魂把这些残兵败将安顿了一下，俩人也没敢回家，直接就奔太师府来了。
1: 不说情况太师，我跟你听来的好啊，把这两个东西给我押去。俩人一见太师跪倒在地，是放声大哭啊。
2: 这一哭啊，还真把文太师给哭晕了。
1: 这俩好像有多大的委屈似的，无话不说跪着哭。
2: 无怒之上，他是不断的刀刃。他当年天子浑身浩荡，
1: 刀刃太师的一个绝命之刃啊，我朝再也找不到像鲁雄老将军这样文武双全的大将了。这俩说完这番话，呜呜呜呜要哭了。哎，哭得有溜趣的，文太师还挺感动，相信这俩人这番话。太师文忠一看，哎呀，二位大夫不要悲伤了，老夫何尝不难过呀，你们跟我说一说，那么这次去征西岐怎么会在岐山就打了败仗了呢？飞龙游魂听着这，互相看了一眼，各自长叹一声，太师无所不知呢，这个西岐看来呀不能轻易去打呀。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用说西岐这个地方怎么样，就单说岐山这地方气候异常啊，荒诞抢什么呀？有话一个一个慢慢说不行吗？
3: 宋公你先说。
2: 宋公三只眼都瞪着，
3: 空中那只神鹿啊，不是轻易说争就争开。神鹿争开没功无事，那可叫杀人啊，把自己灵魂吓坏了，吓得成一个往后之退。
2: 心里说，我哪句话冲动于太师呢？
1: 哪是冲撞，
2: 文太师是紧张的呀，他也感觉到自己有点失态，然后就用手出胡须把气呀撇了，慢慢的就坐那儿。感情灵魂一番话呀，特别是学说，那就是老太太这几句话，一个是叫太师文仲亲自出征，说不久有人就要在西岐摆下一座大阵，让姜子牙辣手投降。是文太师是激动不已呀。方才太师失常啊，那是因为他搜索枯肠在想，想这个修士老太太是个何人也。从哪来这一个挑着箩筐的老太太？是不是她呀？老太师想着想着心事啊，把这俩字说出来了。费正游魂愣了，啊，她呀，她谁呀？
1: 哦，太师认识这位老太太吧？
3: 可能认识我们这位老干娘。
2: 老人家的本领可不小啊。
3: 跟我们说了几句话，收我们的玉镯，然后我们抬手，我们俩就上岸了。
1: 太师爷，您可不知道啊，这位修士老太太那是非常之慈祥啊。
2: 哎，费仲游魂说的这俩人互相看了一眼，不对，我们俩

受加油站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相遇，朝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

0: 通伟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古人云：“大丈夫跌得倒的，爬得起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胜不骄，败不馁。”这话说的非常正确。就拿贺龙来说，就是胜不骄，败不馁，跌得倒，爬得起来，有一股子革命的干劲儿。虽然说失败了，还要到湘西去脱枪，还要重新拉队伍，不达的目的是绝不罢休。前文书咱说了，他带着周逸群

卢东升五个人坐船赶奔洪湖，结果这船呢走着走着靠着江边一个小码头停住了。贺龙不解，就问船主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不走了。船主把嘴一咧跟贺龙说，总指挥呀，都不知道啊，离这不远，大概20里左右吧，有一个小码头叫关英州。关英州是个挺大的村子，大概有300-400户人家，最近有一伙强人，大概有30来个，有几十支枪，为首的人叫周扁头。听说呀，他也不怎么跟国民党拉上关系了，国民党加封他一个团副。他贺龙听完了没有表态，一挥手，船长出去了。贺龙叭叭叭叭在那抽烟，周一群一看贺龙的眼神，就知道他有打算。这跟了他多少年了？贺龙心里怎么想的？周一群猜个八九。总指挥，您想什么呢？一群呐、啊，刚才船长都介绍了。我想把这买卖做了，把这批枪收了，咱的目的不就是拖队伍拖枪，现在正好有人送到手边上来了，咱们岂能错过这个机会。周一群一听笑了，我看值得做，行吧。卢东升在旁边呢，他毕竟年轻，总指挥，我们才几个人啊，另外就两只短家伙，人家好几十号好几十条枪，这怎么对付得了呢？

化妆之后，弃船登岸，顺着旱路是直奔观音洲。这观音洲旱路走不到20里地，架得住他们走吗？时间不大到了。等进了镇子一看，的确挺繁华，沿江啊曲曲弯弯一条大街，这街口有一所高大的房间，大院墙，门前挂着土安坊局的牌子。就这，这李扁头外号护江龙啊，大概就住在这儿。往门上一看，有人在这站着岗。贺龙一目示意，告诉卢东升按计划行事。卢东升点点头，迈开大步来到土安坊局的门口。那站岗一看来仨人不认识，把大枪一横，站住，干什么的？卢东升一笑，长官别发火啊，看见没，那位是武汉开大买卖的王总经理王老板，听说你们队长在此驻扎够辛苦的，他是好交朋友的人，想借此拜会拜会你们团访局的队长，小意思，你收下吧。说着在兜里拿出3块银元递给站岗的。这站岗的是见钱眼开呀，干一个月也挣不了3块钱，一瞅白花花的银元，顿时变得是眉开眼笑。好说好说好说，那我就带你们去宿舍，你们稍后片刻啊。说着把钱带起来了，转身到你们宿舍去了。这时贺龙三个人就站在大门的台阶下等着，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那站岗的回来用手往里边一指，三位你们来的正好，我们队长正好在家，要晚上一步啊队长出门。说话之间就见里面出了个大个子，和这家伙长得没有2米高也差不多少，长得是膀大腰粗，吃尽老门的倍儿亮。不过这家伙是满脸横丝儿，一对小贼眼睛，一瞅就是个尖角之辈，满身的武装，腰里别着一颗德朗尼的撸子，穿着大马靴，撇着嘴，挺傲慢的从里边出来，往大门口一站，背着手打量贺龙三个人。他不看则可，当他的眼光落在贺龙脸上的时候，他就一愣，他觉着这个人的眼睛怎么这么凌厉，好像2把尖刀捅着的心相似。正在这时候，卢东升说话了：“您是李队长吧？啊，这位就是我们总经理王总经理，想要拜会大队长。”贺龙跟他也比划比划。这李扁头一听，哦，拜会我肯定是有贺，所以说他把手一招，那此地不是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让进团访局的大客厅，这院真挺宽敞，院里的人不断有来回走动，就是他手下的人，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谁也不敢过问。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李扁头又再次打量贺龙：“您是武汉？”“我是武汉宝盛庄的王总经理。”“王总经理，我怎么瞅着您那么眼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贺龙听完乐了，哈哈哈哈，当然是见过了。说着贺龙把眼镜摘了，露出本来的面貌，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你仔细看看，认识我不认识我？”“你……哎呀！”李扁头顿时看清，这不是榜上悬赏连拿的贺龙吗？我的妈呀，怎么贺龙到了我眼前了？吓得这小子是真红出窍，六神

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贺龙说了，怕什么？你不是欢迎我来吗？欢迎我把我抓住送到南京，你去换了白花花的十败银元呢，你就发了财了。你不是说过吗？把我送到南京之后，你可以买房的置地，再娶两个老婆，你后半生无忧无虑了。我知道你的心情，主动登门来了，你怎么还不动手啊？喂，这小子反应过来，刚要喊来人，哪知道一只冰冷的手枪顶在他后脑勺上。卢东升先下了手了，别动，动一动我敲碎你的脑壳。那谁敢动？顿时李扁头把手高高举起，啊，我不动。哎呀，哎呀，贺军长啊，贺军长饶命，贺军长饶命，哭着他给贺龙跪下了。看得出这小是个俗物啊，你别看平时张牙舞爪，在关键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堆泥。贺龙一笑，我问你手底下有多少人？29个。多少杆枪？连我身上的都算上，16支枪。好，你要乖乖的听话啊，不介，我对你可不客气。你马上命令你的弟兄在院里头集合，我要训话。是是是，命令他们把枪全架上啊，把所有的子弹全拿出来，听见没？哎，听见没，兄弟？卢东升一枪，我一吐他脑袋，快！来人，紧急集合，带着武器。不到30人，一声令下，谁敢不听？这帮人蒙头转向，也不知发生什么事儿，在一块儿列队集合，把枪全架在一块儿，手里的空手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出什么事儿。贺龙一看差不多了，点人数和枪支和这李点头说的是一般不二。贺龙叫卢东升压着李点头，贺龙从屋出来了。这些团长局的人一看，这谁呀？这是好大的派头，铁胸如肚，倒背着双手，二目放光。贺龙站在众人的面前开始训话。弟兄们，自我介绍一下啊，我们大家都没见过面，我就是悬赏严拿的贺龙啊，就是蒋介石悬10万块钱要我脑袋的那个贺龙。这一句话可不得了，底下是一阵骚动。我娘，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这就是红糊涂贺龙。这乱了那么一阵，贺龙把手一挥，静一静，听我说。我问问你们，你们当中有几个是种地的，有几个是农民呢？一开始没人敢举手，不知道贺龙啥意思。后来贺龙问了3遍，那胆儿大的把手举起来了。我是种地的，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差不多这20几个人全都是种地的，把手高高举起。贺龙让咱们把手放下。嗯，看得出来你们跟我一样啊，都是种地人出身啊。不用问，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出身。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好人不当兵，好铁不碾钉啊。家里但凡能过得去，谁干这行子？是不是？既然你们都是身上背着多少条人命啊，像这等人怎么能做你们的头领？像这种名分极大的害人虫，非镇压不可呀！现在我代表共产党判处他死刑。这话刚说完，卢东升二手指头一扣扳机。

场的人再次旋转。问你，这家真正家的事儿，一个个脸都黄了都。后来我看见，这就是以人民为敌的下场。你们大家只要不跟我作对，不跟共产党作对，不跟穷人作对，我往事一面不计前嫌。过去你们不管犯过哪些错，做过哪些坏事，一笔勾销，我就不追究了啊！哎，你看这个地主七桌有俩小子，跟李点头关系还是不错。听贺牛这么一说，这俩小子还不服气儿，刚想要动手，贺龙一看，干什么？干什么？想走李扁头的道吗？啊，想挨枪子儿吗？这俩小子吓得一缩脖子，不敢动狠。站到队伍前头的那几个赶紧过来了，哭疼哭疼哭疼哭疼，给贺龙跪下。我说贺军长，贺总指挥，我们过去啊是迫不得已啊，为了吃口饭填饱肚皮，只能违心的这么干。既然贺军长这么一说，我们全明白了，我们不敢反对共产党，我们跟穷人都是一家。贺军长，这样办妥了，你带着我们走着，我们在您的鞍前马后替您干活，我们也要参加革命。我他们几个就带头，后边多少人全都跪下了。贺军长带着我们吧，贺军长，我们跟您一起走。贺龙一看是非常高兴，起来起来，大家请起请起请起。各位啊，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你们这样做就算对了，我双手欢迎。不过我有重任在肩，此时此刻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既然你们有这份心，先搁在心里，你们现在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啊！等我拉着队伍回来之后，你们再找我贺龙也不迟。现在发给你们的路费，遣散回家。贺龙怕他们嘴不动心了，哪能贸然就带着他们走啊？这跟大部队他不一样。所以贺龙发给他们路费，把他们遣散了，去掉了一块心病。但是都走了也不行，就留下头四个跪下那四个人。一看这四个人忠厚老实，雇佣他们背着枪背着子弹及所需的东西，让他们给送到船上去。送到船上之后你们再回家。这四个人是千恩万谢呀。于是从团访局里背着长枪短枪200多发子弹所需之物，起身赶奔那个小码头。你看，谈笑之间办了这么大一件事情，镇压了恶霸，打掉了团访局，就这件事情是不胫而走。观音州的老百姓全听说了，贺军长来了，替本地除了害了。那个万恶的李扁头被镇压了，是奔走相告。你看这话呀没腿儿，传的是非常快。因为这个地儿四通八达，外地的人经常在此路过，那么听着这个信儿之后，走了以后就把这个信儿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咱都不必细说。等贺龙引的得胜之军回到船上，船长顿时明白了一切，按条大拇指罢了，贺军长真是这份儿的，哎，时间不大办了这么大的事情，这真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呐、啊！贺龙胜利而归，而后船只沿江而上，继续赶赴沈阳征军地。这船逆流而上，走出去不到3个时辰，卢中生眼尖啊，往岸上一看，哎呦，这出什么事儿？他一捅贺龙，总指挥，你往岸上干什么？干什么的？于是众人驻足观看，就发现这

什么听不清，因为离着远，干什么的不知道，是上船的还是这出什么事儿了。再仔细看，有人背着枪，有人拿着矛梭，有的人举着刀。哎呀，有人就担心是不是遇上大股的土匪了，能有好几百号。贺龙晃晃头，不像，好像跟咱要说什么。周一群揉着眼睛仔细打量，哎呀，苏指挥啊，你看看，喊的嗓音最高的，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谁？贺龙把眼镜摘了，仔细一看，做梦都没想到，领头人正是贺锦斋。贺龙心里一翻热，这不锦斋吗？锦斋不是缴械投降投靠了国民党了吗？他怎么跑这来了？莫非说他又背叛了国民党，拉着队伍又出来了？这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船越来越近，看得是越来越清楚，就听贺锦斋晃着双手喊：苏指挥，到这里来，欢迎你们，军长快来呀，一天见到你的面儿，非亲手把你干掉不可。贺龙一伸手就要拽手枪，周一群就在他旁边。没说吗？周一群对贺龙太了解了，一看他的表情，一看他嘴里嘟嘟囔囔，就明白了八九不离十。他赶紧把贺龙的手给摁住了。苏指挥，慢，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为国除害，我要打掉这个败类。不行不行不行，军长啊，你冷静地想一想，我有下情回禀。书接前文，贺龙明眼看见了贺锦斋，这乌云大火三千丈啊，咔巴巴子弹顶上，就要枪毙贺锦斋。幸亏周一群在旁边，赶紧把贺龙给安抚住了，摁住他的手腕子。苏指挥，你要干什么呢？贺锦斋虽然犯过错误，但是那情况那么复杂，这也在所难免。就即使他真正的降敌了，您要处分他，也得通过党组织的决定。您是党员，他也是党员。再者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你不能这么办事儿，你说是不是？贺龙啊，是最讲道理的人。周一群的话虽然不多，切中要害。贺龙就琢磨也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啊，把枪又带起来。这时候船徐徐靠岸，贺龙他们相继下了船了。在贺锦斋的身旁还有滕树荣，滕树荣呢是特务营的副营长，也是贺龙的老部下了。他赶紧快步迎上来，真是悲喜交加呀。他抓住贺龙的手，宗指挥，有人说你让敌人给抓走了，还有的说你让英国鬼子绑在炮艇上给拖死了，可是我们都不信。我就知道神鬼拿民呢都没有办法。众人都围拢过来了，总指挥是福神呐，总指挥你来了，总指挥你来了。贺锦斋这会儿过来拉住周一群的手说，周主任，我想死你了，你我真是有缘分，没想到在这又见了面了。周一群就说，听说你在京江边上拉起了一支队伍，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可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们了。贺锦斋点了点头，是啊，是这么回事。然后他非常腼腆的，心里愧疚的，低着头来到贺龙近前。长兄，我该死，你随便处置我吧，我给革命

带来重大的损失，我死而无怨，你怎么处分我都是应该的。说着话，贺锦斋扑通跪在贺龙的脚下，把头一低，眼泪流下来。贺龙呢，本来对贺锦斋一肚子气，如今一看贺锦斋这么检讨自己，这个气儿就消了大半。哎，贺龙用双手相搀，锦斋啊，起来吧，你怎么知道我们从这儿路过呢？贺锦斋就说，总指挥下了混江龙李扁头的枪，这消息比电报还快呢。我们有个队员是从观音州来的，把您的情况一五一十的都跟我们说了，我们就猜测您必须把这路过。这是啥地方啊？这地方叫道嘴。嚯，这名儿真新鲜，真咬嘴，还道嘴。是是是是。贺锦斋就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咱们地步吧。走走走啊，还有地步。贺龙真有道家的感觉呀，一行人众星捧月一样，边说边笑边往前走，就来到指挥部的队部。这啊，原来是一个恶霸的大宅院，宽房大院，很气派，现在变成了游击队的队部。贺锦斋众人把贺龙一行让进屋里头，大家落座，有人把镜面水打过来，大家洗吧洗吧，哎呀，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有人给泡上茶来，贺龙抽着烟在这喝着水，把贺锦斋拉到身边就问他，我锦斋啊，到底都发生啥事儿了？你不必隐瞒，也不必胆小，一五一十跟我说说，你怎么混到这个份上？哎，总指挥啊，我真是一肚子话想跟您说呀。既然你给了我机会，那您就压言且坐，听我道来。书中代言，贺连杰奉公，不贪便宜，所以账目相当清楚，深受士兵的尊敬。半年后，他当了排长，他的军事才能也一天天显露出来了。贺龙见了非常高兴。几年后，贺锦斋由连长升为营长。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五师师长的时候，那会儿的贺锦斋就升为旅长。当时呢，周逸群在十五师内办了个政治讲习所，贺锦斋便从自己的旅里头精心挑选了一批进步青年士兵到讲习所学习。这些骨干学习回队后，贺锦斋便提拔他们为班长排长，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由于贺锦斋思想进步，他的旅战斗力非常强，在北伐中起到了尖兵的作用。1927年春，贺龙部奉命在鄂城整编，由于国民革命军取消了旅的编制，贺锦斋为独立第十五师第一团的团长，但是兵力不但没小，相反还增加了一倍，而且团营连都有党代表，士兵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贺龙率部二次北伐的时候，贺锦斋团为先锋团。贺龙部扩编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的时候，贺锦斋就升任第一师的师长。这时候贺锦斋才26岁，是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师长之一。南昌暴动的时候，贺锦斋率第一师到了南昌，师部设在了江西大影社。八一暴动的枪声响起了之后，贺锦斋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指挥一师人马向盘踞在中华旅社和玄宫饭店一带的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为了指挥方便，他不顾炮火的危险，爬到屋顶，经过4小时的激战，逼人缴械了。起义胜利之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贺锦斋为军事参谋团的成员之一。

月四日，起义军由南昌启程，直下广州潮汕。贺龙虽阻指挥部行动，二十军就交给贺锦斋指挥。起义军在南下途中，贺锦斋率领二十军人马，冒着酷暑骄阳，忍着疲劳饥饿，经临川、广昌向瑞金进发。十八日，在任田市遭到敌人钱大军的阻击，贺锦斋是身先士卒，率众劳兵，经过半天血战，粉碎了敌人的主基站，率部抵达陆丰。到了陆丰后，他下令安排后续部队和革命委员会的宿营地。当时部队太疲劳了，放下警戒后就都休息了。第二天等了一天，不见后续部队的动静，贺锦斋正着急呢。副师长欧百川惊慌地进了门。欧百川对贺龙、贺锦斋都很尊敬，也很佩服，但是对共产党却十分反感。欧百川进门就说：“师长啊，不好了。”贺锦斋见欧百川脸上失色的样子，就问他怎么了。欧百川就说：“陆丰城内都嚷嚷动了，说国民党几个军在乌石把周恩来、叶挺等人俘虏了，在云洛又把总指挥贺龙俘虏了，还说这几个军又杀向陆丰来了。”贺锦斋对欧百川的话是半信半疑。欧百川又说：“师长啊，咱们兵卑将寡啊，兵不厌战呢，再也不能打了。”之后欧百川假借贺锦斋的名义，把二十军第一师两个团的人马给解散了。贺锦斋知道了之后啊，非常生气，可是为时已晚，他只得带着一百来人冲出敌人的重围。打到海边的时候，身边只剩下藤树云一个人了。后来没有办法，他们搭上了一条船到了上海。贺锦斋原想啊，到了上海很快就能找到组织，哪知街头的地方也贴了封条了，街头的关系中断了。你想，上海是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人海茫茫，他们到哪里去寻找党组织啊？此时的上海已成了一片白色恐怖世界，军警到处捕人，二人不敢瞎撞啊。藤树云给出了个主意：“师长啊，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吧。”贺锦斋一瞪眼：“胡说，你忘了我怎么交代的？这个节骨眼上不能管我叫师长，管我叫斋公。”哎呀，对对对对，唐树云一拍脑袋：“瞧我又忘了。”于是二人找了家小店住了下来。之后啊，他每天在街头巷尾寻觅，巴望着能碰上一个熟悉的关系。转眼间十多天过去了，随身带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只好把随身的东西典当了。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有从组织上接上头。这天呢，贺锦斋正在街头上行走，看到了个旧书摊，他待着也没事，就蹲在那儿随手翻了下旧书。在一本破旧的杂志里，他发现有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顿时就把他吸引住了。贺锦斋虽然没有见到过毛泽东，但他早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好在书也不贵，他就买下来。回到小店之后，便凑着油灯底下看了一遍。当他读到革命的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时，他一拍桌子站起来，心里说：“好，说的对极了，干脆回湘西拖队伍，组织农民进行革命。”贺锦斋这么一拍桌子，把藤树云吓了一跳。藤树云就问他：“斋公，你这是怎么了？”贺锦斋说：“走，到江边转转，我把想法跟你说说。”他们两个人来到江边，天也渐暗了，但见黄浦江畔灯火闪烁。在一个僻静之处，贺锦斋说了一回湘西脱羌的打算。唐树云把

忽然见两辆轻车尖笑着从他们眼前驶过，二人吓了一跳，急忙闪身在暗处。定睛一看，只见从旅馆中走出了几个侦探，旅馆的老板也被抓走了。唐树云一拉贺锦斋的胳膊，低声说：“差公啊，旅馆出事儿了，咱不能回去。”贺锦斋就说：“看到敌人发觉了我们的行踪，我们得赶快走。”唐树云就说：“咱那东西行李都在旅馆里，咱也没钱买船票。”贺锦斋想一想，我是狐狸皮袍够路费。唐树云就说：“这么冷的天，你没有皮袄怎么办？”哎，没事没事，不要紧。二人商量妥当后，就在一个票房的多了一夜。第二天，贺锦斋典当了皮袍，买了两张五等舱的船票。这钱不够啊，只能买到武汉的。贺锦斋就想走一段算一段吧。就这样，二人上了江轮。江轮逆水而行之际啊，贺锦斋站在船头是仰望天际，感慨万端。三天后，贺锦斋、唐树云到了武汉，二人没钱不能走了，只得下船。唐树云就说：“斋公啊，咱到这儿怎么办？”贺锦斋想了想，当初长兄他有几个亲戚在汉口，咱们找找看，也打听一下长兄的下落。长兄就是贺龙。于是二人来到了桥头，贺锦斋往街头一瞅，脖梗子后直冒冷气呀、啊！为啥呀？因为满街到处都贴着杀共产党的报告。两个人不敢多听，便顺着背进的巷子，直奔贺龙当年住过的公馆，在楼里。两个人走了要么两个时辰，

另一个大官就不管了。那两个卫兵见远处站着俩人嘀嘀咕咕往这边看，便厉声喝问：干什么了？你们过来干什么的？贺锦斋腾出屋一看不好，赶紧就走开了。二人离开人影远了，才停住脚步。腾出屋抬头一瞅，在一家绸缎布房山墙上贴着一张布告，他用眼睛一溜，便捅了捅贺锦斋：斋公，你看看。贺锦斋抬头一瞅，是张悬赏通缉布告。布告是刚贴上去的，浆糊还没干呢。上面写着悬赏捉拿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名字，在贺龙名下写着大洋十万元，还有他贺锦斋的名字，悬赏五万元。程书云呢，看看四外没人，便对贺锦斋说：斋公啊，敌人悬赏捉拿军长，看来军长没有遇难，还活着。贺锦斋点点头：你的判断很有道理，只可惜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呀。程书云就说：军长不是等闲之人，早晚会听到他的信儿的。二人说着又往前走，再找找别的关系，结果一无所获呀。你说人要到这个份上了，身上无衣，府内无食，腰里还没钱，咋办？怎么办呢？落的是宴接乞讨啊，成了花儿乞丐。你不这样不能救命啊。这个要饭在那年月也不容易，饥一顿饱一顿，遇上善良的人给你一口吃的，遇上那些不善良的人还得骂你几句，什么气儿你都得受，什么话你都得听啊。就这样两个人饥一顿饱一顿的混时光。他们没有想到这天在武汉转悠的时候，却被一个隐蔽的武汉的同志发现他们俩了。单说这天他们正好走到一个胡同里头，正往前走着，一个拉黄包车的突然拦住了他俩的去路。那拉车人头上戴着个破草帽，光着两只脚丫子，低声对贺锦斋说：师长，上车吧。贺锦斋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回头一瞅，这个人顿时是惊喜万分，原来此人是族侄贺春轩，老贺家的同族啊。贺锦斋见街上不是说话之处，便拉着藤树云上了他的黄包车。贺春轩拉着车一个劲儿的飞跑，一口气到了个僻静之处，这才停下来。没等贺锦斋看营长葛振明，五营的刘玉仁都同我有关系，真的。贺锦斋一听非常高兴：那你怎么拉起车来了？哎呀，一来掩护身份，二来混口饭吃，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您要这么问我，我还得问您呢，你们二位为啥要饭？这哈哈，说的有理，说的有理。贺锦斋又问他：你现在住在哪儿？在一家小酒店。那先到你那去。当下贺春轩把贺锦斋、腾树云带到他住的那个小酒店。贺锦斋就说：春轩啊，我马上把朱炳章他们找来，就说我到了武汉了。哎，我这就去。贺春轩也不拉车了，当晚就送信儿。朱炳章、葛振明、刘玉仁等人大家听着信儿之后非常高兴，因此马上来到了小酒店。几个人生死离别又重新见面，那个心情是可想而知啊，大伙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朱炳章就问贺锦斋：师长，难道咱们就这么散了吗？贺锦斋说：怎么能这么散了呢？我要到湘西重头任务，只可惜没托党组织接上头。刘玉仁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等等啊，师长啊，我给你提个线索啊，我有个表哥在江江一带脱秦之三
当时都有认证，他也是个共产党员呐。马日事变的时候，他从长沙跑到内里，托起了这支队伍，在绵阳一带活动。咱们是不是领着人赶紧投奔他处？上文书咱说了，贺锦斋跟贺龙汇报工作，正谈两个人分别之后的经历。咱们说到贺锦斋和滕树云两个人流落在武汉街头，一点办法都没有找到党组织。

结果遇上拉黄包车的我们家这侄子叫贺春轩，真是出乎意料之外。贺春轩也是中共党员，依靠拉黄包车做掩护，应该也谋生。爷俩见得别提多高兴。于是贺锦斋、陈树云就跟着贺春轩到了他住的小酒店。这一唠扯，贺春轩提出来了，他认了不少人，到了北伐军里边的中下级军官，有朱敏章、葛振明、刘玉仁等等等。贺锦斋更是高兴，他就告诉侄儿，快去把他们找来，我想他们，想见一面唠扯唠扯。当天晚上，朱秉章、葛振明、刘玉仁等人还真就来了。同志们见面是热烈握手，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你想想，这是什么节骨眼，生死攸关的时候，就这些革命的同志到了这么困难的时候，提着脑袋干革命，硬是不辩解不投敌，真是难能可贵，是百炼成钢了。

众人就问贺锦斋的经过，贺锦斋长叹一声，哎，丢人呐，我赶不上你们，我错走了一步棋呀。他也没隐瞒，就把欧百川代表他把两个团解散了的事情说了一遍，众人也劝了半天。后来问贺锦斋打算怎么办，贺锦斋说了，我的态度很明朗，立场很坚决，我继续革命，立国赎罪，我要到湘西去脱枪。这个刘玉仁呢就想起来，哎，我师长啊，我有个表哥在金江一带脱旗之30多人的队伍，他也是个共产党员，马日事变的时候从长沙跑到那里啊，脱了这支队伍，在绵阳一带活动，专门打土豪劣绅，干的还真不错呢。贺锦斋就问他，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黄敖。黄敖？贺锦斋翻着眼睛想了想，想起来了，黄敖也是个老党员了。我记得他是黄埔1期生，国民革命军2军政治部的秘书。对对，有这么人，能打仗，只是没见过面。刘玉仁就说，黄敖现在也在武汉呢。是吗？那我们能不能见见面呢？啊，这个容易，我给他报个信，他马上就到。书中代言，黄敖啊找湖北省委的同志帮着买枪，另外想买几百发子弹，所以在武汉没走。所以得到信之后，他马上来见贺锦斋。当然了，两位同志见面是非常高兴。黄敖听说贺锦斋要去湘西脱枪拉队伍，就说干脆跟我到洪湖去，我那里现在有10号人，咱们在洪湖壮大了队伍，再往湘西发展，是不是就更好？你看呢？贺锦斋听完了思索了一下，也好，干革命哪方便就在哪儿干。黄敖见贺锦斋答应下来十分高兴，朱炳章、贺春轩、葛振宇等人听说他们都要上洪湖，也都拍手称快，并要求一块儿去。所以黄敖一看更高兴，行行行，都跟我去，咱们来个英雄大聚会。于是大家一起由武汉乘船逆水而上，这船呢就走着一天，就来到反嘴镇。一听这名反嘴，为啥起这么个名？你要站到高处一瞅，这个镇子的形状就像人乐呀，那嘴翻着个，所以说大伙给起个名叫反嘴。哎，这镇子可不小，买卖铺户是应有尽有，澡堂子饭馆一样也不缺，这就是他们暂时的根据地。一行人在镇子上上了岸，到了游击队的住处，黄敖把贺锦斋等人向队伍做了介绍。这30多个人是鼓掌称快，欢迎贺师长，欢迎贺师长。那贺锦斋也颇有名气，谁都知道他是第1师的师长，能打仗的一员虎将，今天到了反嘴，大伙能不欢迎吗？斋的大老板叫李占轩，这李占轩可有钱有势啊，他的商船上装着不少武器和黄金，从武汉要开往重庆，轮船上有兵丁守卫，一般人不能轻易上船。您看这买卖咱做还是不做？贺锦斋可就动了脑筋了，这是肥肉，岂能让他溜过呀？现在正缺少武器和子弹的时候，尤其是钱，还有那么多的黄金，他问情报人员，

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唐树林等人一听心里高兴，师长，这个买卖是非做不可呀。贺锦斋点了点头，大家坐在一块分析，估计啊，这商船不会在小码头停靠，从武汉开出来，第一个停。

靠的码头肯定是石首，他们就决定在石首这儿动手，反嘴这儿不行。这天李占轩的商船刚刚在石首码头停下，化妆成阔绅士的贺锦斋和几名随从到了商轮的旁边，有随从啊对团丁说：“哎，各位大哥，烦你们通报一声，就说我们石首的商务会长王会长前来拜望李大老板。”说着把几块光洋递过去了。团丁见了钱是眉飞色舞：“哎，好好好，各位慢等慢等，我马上去通报啊！”说着进了船舱。这李占轩一听，石首的商会的会长要拜会我，这礼节性的拜会我不能不见了，应该出去看看。从一等舱出来之后，站在船上往岸上一看，只见一伙人，这帮人呢还抬着个箱子，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不清楚。为首的这个主穿着黑马褂、长袍、围脖，穿的十分阔气，手里还拄着个文明杖。这个远逛衣服，近逛人啊，一看穿的如此阔气，他就不怀疑了。其实这个人正是贺锦斋故意的化妆改扮的。贺锦斋众人一看有一个人出现在面前，就见这个主身材高大，由于平时营养丰富，吃的是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都闪光，头上戴着博士帽，身穿着团花的黑马褂、长袍，也拄着一根文明杖，留着两撇小黑胡，显得很绅士，看上去不到50岁。刚才报信的那小子就说：“王老板、王会长，这位就是你们要见的李大经理、李老板呢。”李占轩一看贺锦斋气宇不凡，赶紧一拱手：“各位好，各位好，烦劳各位了，还到这儿来看看我。”贺锦斋马上还礼：“李老板请了，一路辛苦，我们哪能不看看您呢？久闻您的大名啊，我们要尽地主之情。兄弟在饭店里摆了一桌酒席，并免在聚仙楼，请老板赏光，咱们到那喝几盅吧。”李占轩一听把手一晃：“我说王会长啊，不必惊动了，下次路过再前往拜望吧。兄弟有公务在身，我要告辞了。”“哎呀，既然李的老板若实在没时间赏光，那么我们商会备下了一点礼物，勿忘请大老板笑纳。”说着话一挥手，人们把那箱子抬过来了。李占轩一看就不好推辞了：“这不好意思，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这怎么好见面就收礼物？您说人家收礼物了，你再不上岸去看看，显得太没礼貌了。”所以说李占轩呢就上了岸。来到岸上，先不能看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过来跟贺锦斋打招呼。贺锦斋等的就是这只手啊，陪看李占轩上了当了，刚到了自己的近前，贺锦斋伸手把他的手握住，另外一只手把枪就拽出来，顶到李占轩的胸膛上：“别动，你要动我立刻叫你去见阎老五。”这件事李占轩做梦没想到，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啊，有人这么大的胆子，这要绑架自己。他知道这帮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自己稍微有点不听话真就得一命归西啊，所以他老老实实的，没敢喊也没敢叫，不过那胖脸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就掉下来了。“哎，我这位兄弟，你想

0: 暂停啊，一会儿我们就保护你回来，走吧。
1: 啊，好好，
0: 我就走，我就走。乖乖的跟贺警官一行人走了。船上的人也没看见发生什么事儿，觉着可能是有特殊秘密的事儿，没敢追问。船就靠岸在这等着。李占轩呢，被贺警官等人给拉到游击队临时的住处。哎，贺警官对他挺客气，进屋之后让人搬了把椅子，请坐，刘老板，别怕，我说话算数，只要你合作，我们绝不为难你。
1: 谢谢，谢谢。
0: 用李占轩乖乖的坐下，贺警官站在他面前，笑着跟他说：“李老板是社会人，换句话说，您是个明白人。我们今天想干什么，不说你心里清清楚楚。
1: 我确实猜不到各位想要什么，有话请公开指示。兄弟们的合作就是
0: 好，希望你说话算数。那么给你准备纸笔，你写个条子，把商船开到反祖镇码头，记住了，反祖镇码头。把船上的枪和黄金都给我卸下来，就算完成任务，
1: 我们保证李大老板的生命安全，货到放人，你看好吗？这李占轩脸色发白，嘴唇一劲儿的哆嗦，他不敢不写呀。什么最重要？生命最重要。这些东西损失了，不就保住命了吗？有命还怕没钱吗？所以说他没敢多想，提起笔来写了个条子，命令船上的人赶紧把船开到反嘴镇，把黄金把枪支全都放到码头上，写得清清楚楚。
0: 好，既然这样，先得去，你就先住在这儿啊，事儿办完了

既然老板有指示，那遵命照办，这船呢规规矩矩开到三里镇码头，把30多条枪、400多发子弹、3000多两黄金规规矩矩放到码头上。贺锦斋就是领着人押着李老板也回到反水镇，经过清查是一点都不差。行了，贺锦斋说话算数啊，拍拍李老板的肩头，李老板够朋友，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往后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咱这也是缘分，兄弟困难你帮着兄弟一把，这个恩情我不会忘的啊！林老板，受惊吓了吧？我这儿赔礼了。来人，送李老板回船。是，请请，谢谢谢谢。这一站船了，都不知道迈的哪一条腿啊！等到了码头，上了船之后，船只也开走了。李占轩这才来了劲儿，捶着桌子大骂：“晦气晦气！我叫土匪把我劫了，这个跟头栽的这个报，我那3000两黄金呢、啊？我那钱呢？”他是放声痛哭，等着他心上隔些块肉去。手下人就劝他：“哎呀，老板呐、啊，您呐、啊、就当散了财了，免了灾了，难过也没有用。其实您刚才说错了，那些人不是土匪呀、啊，土匪能干这事儿？好像是游击队呀、啊，游击队。对了，看没一死相，往后一多留神，也就是。”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好了，算我倒霉。这李占轩怎么想怎么做，咱暂且不提。单说贺锦斋，这这买卖做的那个漂亮，这活做的那个干净。刹那之间，30多条枪、100发子弹、3000两黄金到手了，顿时人们这个腰板就硬实起来。接下来贺锦斋可没闲着，他又组织游击队打掉了几个大土豪，这大土豪在荆江两岸是作恶

还着呢，我还欠他不少钱呢，我正发愁没法还，这下人死了是一了百了，谁干的？共产党游击队干的。哎呀，共产党可积德行善，救了我们一家了。类似这样的话简直就传遍了。另外在石首县藕池附近有一座大庙，在这个庙里啊住着30多个团兵，这支团访队白天呢到四乡干着摊派捐款抢东西的勾当，到了晚上在庙里就打牌，什么坏事都干。贺锦斋一盘算，就这个底儿你得把它给他端了，不能留着。于是在一天的晚上，贺锦斋是亲临前线指挥，偷偷把这座庙给包围了。这帮家伙借欺负老百姓的本事，吃饱了喝足了晚上睡大觉是毫无戒备，他们也没想到对头来了。游击队员嗷的一声闯进大庙，手头非常利落，把这些人。当贺锦斋听情报员说贺龙到了，他能不高兴？但是同时他感觉到愧疚，他知道贺龙哥哥的脾气，跟自己肯定得算账，自己也的确走错了一步，干脆任打任罚，怎么处置都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贺龙周一群静静地听着，听完了之后贺龙心里头非常非常高兴，看了贺锦斋一眼，心说我这好兄弟真是一员虎将，难得的人才呀、啊、可惜呀、啊、人无完人啊，难免办错事迈错步，贺锦斋也不例外呀、啊、就算蒋公补过了吧。所以贺龙再不提过去那件事了。周一群呢也不断地称赞贺锦斋，这贺龙啊非常关心队伍的情况，接下来问贺锦斋，我锦斋啊，这个洪湖地区除了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队？有啊，多的是，你听我跟你介绍介绍。洪湖地区绵阳有个刘少南，他现在手下有支队伍大概30多人吧，还有个叫肖仁浩的也领着一支队伍，在华容还有刘格飞领导着一支队伍，监利的熊传藻领导一支队伍，公安还有个叫段德昌的也领导一支队伍，有5支队伍。好啊，贺龙点了点头，看来在洪湖地区干革命是大有希望。这贺龙啊真是个革命的火种，影响大，立场坚定，名声也大。他这一到了反嘴，他跟贺锦斋两个人如同飙虎生翼啊，差不多附近临县的人都知道贺总指挥来了，因此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但是队伍是扩大了，困难也随之而来，人多枪少子弹不多。基于这个情况，贺龙跟贺锦斋干了两件大事，得了70条枪，得了不少的黄金，就这样还远远不够。贺龙就想，光靠我这1支人马力量显得单薄，最好把荆江两岸几支人马就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拳头，叫人多力量大，众人捧柴火焰高啊。于是他就把这个想法跟贺锦斋说，贺锦斋一拍大腿，苏指挥您说的太对了，我不是没想过，也不是没跟他们联系过，就是现在这个世道太乱了，人心不稳啊，再加上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破坏，人对谁都产生怀疑，因此没有联系上。如果能联系上，形成一个拳头。

0: 由您来做总指挥，统一调度，那咱这队伍更得迅速发展，您说是不是？贺龙点了点头，大家都使劲，当然革命的速度就得大大的发展。不过你还不要忘了，咱不能单枪匹马采取个人行动，咱得跟湖北省委及时取得联系和指示，脱离开党的领导就不行。哎，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站岗的进来报告总指挥和师长，外边来个人求见。贺锦斋就问，求见谁呀？求见师长您。他是谁？没敢问呢。贺龙想了想，叫他进来。时间不大，报信的人领进一个人来，一看这主儿大概有27、28岁左右，长得细高挑的身材。少男呐，是你呀、啊！你这一化妆，我几乎都没认出来。刘少男笑着点点头，先跟贺锦斋握手，而后给贺龙行礼。总指挥，我是来看望师长的。刚一进村子，就听老百姓说您来了，我真没想到，总指挥啊，您来了可太好太好了！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我这心呐、啊。亮腾多了。贺龙也跟他握了握手，叫刘少南坐下。贺锦斋就问他，少南呢、啊、你要见我有事儿？哎呀师长，您怎么忘了，您派人数次给我捎过信儿，要求跟我见一面谈合作的事儿。其实什么合作呀，就是在您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由于国民党的追捕，我们到处打游击呀，始终没抽出身份。这次好不容易抽了个空，我这才排除万难、千山万水来找您了。我来就是跟您商量怎么合作的事情。贺罗一拍大腿，来得好！刚才我们正商量这件事儿，我说了，咱们现在不能成为一盘散沙。应当攥成一个拳头，咱各支革命队伍应当联合在一起，这样才能造成声势，打击敌人才有力度。刘少南点点头，总指挥说的太对了，一句话切中要害。我这次把金江两岸这洪湖客闯的外号叫贺麻子，涂卫民的外号叫涂肠子，李德珍的外号叫李矮子。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革命性强，喝了熊泥酒结拜了异姓兄弟，因此老百姓给他们送了个绰号叫红五子。在敌人那边提到红五子的大名，简直是闻风丧胆啊。贺龙笑着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说少男呐、啊，你先介绍介绍你那边的情况吧。哎，我顺便了，我把胡五子的情况也向您汇报一下。当时留下刘少南在这吃饭，他们是边吃边谈，刘少南就把胡五子活动的情况，怎么成功的，怎么失败的，后来又怎么成功的详细情况向贺龙汇报了一遍。贺龙大喜呀、啊！我说你来的正好，我打算把各路人马召集起来开个联席会议，你看怎么样？
1: 太好了，我们就需要您这样的领导啊！您要召开联席会议，我们求之不得呀。
0: 贺锦斋就说：“我还有个建议，如果开联席会议，在我们这个地儿不行，咱反嘴这个地儿太小了，就3个墩台，100多户人家。我看呢，咱们多一下下车班团长，在那里集中各路人马。”内地的宽敞，你说什么地方？下车湾呢、啊？那是个大镇子，我有300-400户人家，还有阅兵的大广场，那个地方是易守而难攻。刘少南一听，这是个好主意，我早就想打下下车湾，不过没那个力量。既然总指挥建议，那我来执行。贺龙说：“行，也别光靠你。”

0: 双方面使劲，书中代言过了冬月十一月份大雪翻飞的时候，在贺龙和贺锦斋统一指挥下，几路人马因时日端掉了下车湾的团防局，就占领了下车湾。咱们有话则长，无话短，在这个会议上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过去使用国民党的旗号，因此废了，不用，改成工农革命军，第一次亮出工农革命军的大旗来。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干嘛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呢？因此大家格外精神振奋，有些人还找来跳秧歌的，同时还敲着鼓吹着号，简直热闹的不得了啊。开会归开会，办事归办事，在这个会议上要叫大家连成一条心，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指挥。因此在会上，周逸群代表党开始发言，他讲话之后，工农革命军第五军军长肖仁湖、监利游击队大队长彭国才、公安县游击大队大队长邹资生、石首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段玉明、江陵县游击队大队长陈香波，都纷纷先后发言，已打掉三个大土匪头子。这几个人都是名分极大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想是百发百中，杀人无数，而且他的帮头非常大，超过150人，大概有100多条枪。他在金江一带是罪恶多端，老百姓恨着他就甭提了，打掉他是至关重要，能发扬革命的正气。打掉他呀，由贺龙亲自统帅。临出发的时候，众人不放心了，就跟贺龙建议，像打张良辉这样的，何必您亲自出马？您派谁不行
1: 啊？不，
0: 贺龙说：“我这个心里啊有忌讳，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是仗仗不利，因此我必须亲自出马。”对付张连辉的事儿由我来完成，再说了，我白当总指挥，我得身先士卒，干出个样来，竖个样板，叫大家看看，你们就放心好了，我心里有数。大家知道贺龙的脾气，他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于是同意了。贺龙带着80多个弟兄都化妆改扮，是直接赶奔石首县。经过大半日的行程啊，天似黑似不黑的时候，到了石首的焦山河。为什么到这儿呢？因为张延辉啊就驻扎到这儿，这是他的老窝，离这块还有8里多地。贺龙一摆手，大家站住了。到了一个山坳之中，贺龙按着原来的部署，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干什么？有力使力，无力使智。这个打仗的东西，靠着勇敢不假，但是最主要的是靠智慧。孙子兵法主要也是智慧。诸葛亮会打仗，就会摇扇子，咱们出主意，那就是智慧。贺龙也不意外，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命令，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
2: 是，
0: 人多力量大呀！经过一天的准备，一切准备好了。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贺龙化妆改扮，哎呀，又打扮成又阔大爷的模样，水獭的帽子，狐狸皮的大衣，四人才的轿子，其他的人打扮成马面的样子，挎着枪，抬着轿子，前呼后拥是直奔焦山河。刚到了镇子口，遇上卡子兵了。这卡子兵还有问的都是小土匪，把枪一横，高声喊喝：“
2: 站住！干什么的？不知口令，不能往前西外走。

中生说话，当然都是按照贺龄的吩咐办。吴中生啊，扯开嗓子就喊：“弟兄们，别误会，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从武汉来的，轿子里坐的是五福贸易商行的王大老板。我们要回家过年了，途经此地，听说张队长在此驻扎，特来拜会，是来看望我们队长的。”卡德多一听，五福贸易商行的王老板听说过，汉国有个王的老板可了不得，有个绰号叫王的舌头。你别看舌头大，家资巨富，是有这么一个人。哟，来看望我们队长的。

你们行，你们行，我再投钱给带路啊！一切不能上，非常顺利的把贺龙一行带到街里。

地惯着，围墙有多大，四角是带炮楼的，人摇晃动，上有放哨的，是大门紧闭，湖灯高挑，十三凳青石的台阶，门上也有人站着岗。过年了吗？哎，听着听着，院里还挺热闹，是唱戏呢，是说书呢，不得而知。就听男女的笑声不长，他呢在屋里头烤着炭火盆，往逍遥椅上一躺。有的他是石首的人了，外号就忘了舌头，就说他在外边发了横财呀。当地老百姓说，三年前王大舌头的老爹死在沙市，在办丧事的时候，光纸糊的摆设就几里地长啊，响当当的光阳就花去了八仙桌的那么大一堆。洪兆坊从汉口请的，用的是864台的大杠，因为沙市只有32杠，所以呢才从汉口请的人。从家到祖坟要经过石首的南街，由于这条街太窄，怎么办呢？他一声令下，花钱把房子拆了87间，把街道拖宽了，他爹的灵柩这才顺利的抬过去。就光这件事情，附近180里的老百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老百姓在背后都说，他们家那钱呢也不是好来的。这，你到外头告他，就说我身体不爽，不见客人。这是，哎呀，我队长啊，这年节可错过了。人大老板来可没空着手，我看那些人手里都端拎着东西呢，甭问，都是给人烧来的重礼。您说您拒之门外合适吗？这时候张延辉的二老婆说话了，说当家的，你真是死心眼儿，大年三十的有人登门给您拜年，又烧了那么多的礼物，你怎么还拒之门外呀？你真是个倒霉蛋儿，见一见怕什么的。哎哎，他一犹豫，那几个老婆也说话了，是啊是啊，都说官不打送礼的，狗还不咬拉屎的，人家主动登门了，你干嘛一个不愿意，百个不愿意。这几个女人七嘴八舌这么一说，张延辉心里动摇了，其实他更爱财。他们一共多少人？哟，人不少啊，看那样能有40-50号吧。那好吧，答一请字，客厅见，是了您了。

的路，可以直行。

首歌大家唱，猴子的脸颊被点了褐色的街道边田埂上，那种永远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那种没有做一些正义勇的老人身旁，那行动做起令人那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他们大

常常在一起，不要跟我相爱，想和你有个黑暗的经历，缓缓转世界变化的故事，保持我的心，不在乎晴天雨天，把善待的你

观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972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类似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戒烟的朋友说，

二首歌大家唱，和这个老娘不管于贺将接种的铁种上，不管于你是求知也是的孩子中间，不管于你是又是正有的老人身旁，不行动叫咱们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唯一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以10人就会因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病人递烟的朋友说：“

未遂，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光荣无常献血，让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就逃避你们。我单手一路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替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一次亲眼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病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不卫生你自己拉不得生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端庄，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不当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卫生，爱在本领，唯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2017年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

那首歌大家唱，合作的女侠都在为后进的接种歌前等上。那首音乐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那个明日在右边就有那种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在行动员，用爱心亲手中长，用万物的工业

0: 教育界的这个委员，我等会儿提了一个专业院校，要能够防治设立的地方院校这个实验课程的这个建设。
1: 今年1.0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它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他说：“科研攻坚永无止境，自己将继续全力以赴，向着新的科研高峰永不停息，为强国强军事业奉献力量。”
0: 特别的希望能够使用到位的

播动作为主持人程程速播，代表节目编辑微表主编申三秒，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复明兴边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1: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也参观热潮。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花生种成果林，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0: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也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三亚民运的杨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炭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的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荔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或县市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荔通区金星镇阳光交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荔通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以礼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阅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

0: 制保障。
1: 而且有啊，这双方啊，这是什么法律
0: 主观性质权，仍然可以是西南马德会的现代基层民警蒋静民和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

0: 要是有精神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这种出现法，让民族团结这种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民族共同体意识写作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总政陈燕峰，
2: 国家民委有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化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根据长征精神奉献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星天。采制组织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3: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国军委在学店门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进。
4: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3: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北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灯笼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
4: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
4: 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6: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几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4: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

0: 发展社会运动，繁荣不断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生，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征卢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荣。

0: 套路。为了本次展览，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 为了庙会和千禧节，红十军团与中国工人红军北上抗日七九六年里，挺进岭镇皖赣地区。12月，安徽潭江的战役中，军团长徐怀忠壮烈牺牲，年仅22岁。徐怀忠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徐怀忠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0: 相关群众洪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感谢一波时代的，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他今天的精神。”
0: 国际消息，中央宣传部、中央广西办、特约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人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一：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六大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能够纵览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情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回忆史料，它一共有815页，就把这个四篇文章文物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人员耦合初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本台记者韩龙、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进行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人员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起床施工，呼出口气。目前项目已经进入装机施工阶段，华明烟台八角用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村镇工力全员在赶抢进度。
3: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装机方面的一个同事，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能源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4: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浓度接近气体，浓度起来阻力很小，利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的工业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用它去推动透皮及电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控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水，那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4: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以及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0: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万基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群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降丰收》，今天几天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雷、张若琳。
5: 天水万南山花牛苹果基地，南路高桥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

0: 天的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他就是放那个香味。
1: 花园苹果的黄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我这么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六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用合作社。
0: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多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人才，有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 李正成回忆，2009年那年，南山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站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了吗？
3: 这边呀，我现在差不多种了18000斤到20000斤了。
2: 那就我。
1: 多少时间？合作社的院子里，还有一辆出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来称。李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种。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农动手术。未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或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园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4: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吴正全很是欣慰。
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业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
5: 秋风拂过是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耀目风采，回到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6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周间项目数量减少，半年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一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6: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7: 中国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5: 十七岁的陈明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男子游泳运动员，18岁的严子维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奥运纪录，摘下女子单枪冠军。
8: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项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接自己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9: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亿元次。
1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
11: 世界排名上升到第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10: 国家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5: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就把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

0: 航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赛后了解到，也知道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6起。

0: 次，中国人民行参与部队数量、队列招标、清除在列众多方式，开展12000多人每队试
1: 面试主板，筛选40支优质光伏企业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报道。
2: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3: 从景区互动到场景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场景，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林永超，
5: 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我是教育者，浙江学姐，今年的国庆节我特别在你们班里做音乐校园，带你到 AI 实验室，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能够更好的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6: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正在创立一门景区里 AI 智能导览的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程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苏稳，主播吕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由我县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军委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4次常委会会议，军委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及社会治安工作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国防卫队后勤隐藏组，9月30日，我县在县委庭院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县委书记金瑞、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海鹏、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书斌等县四大班子领导、县里的各部门、中央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各司令厂、各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消防队员、指战员、校警队员、内勤队属、退伍队和劳动模范等各级代表，参加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2: 的烈士陵园层峰叠翠，峰为肃穆，烈士纪念碑威仪矗立。上午9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赤诚歌声饱含家国情怀与对英烈的深切追思。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肃立脱帽，向人民英雄默哀，深切缅怀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国家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默哀结束后，身着整洁校服的少先队员整齐列队，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青翠昂扬的铜声。

是刘景林，据说在革命军历的高屋之内，为了证出真实的市民传承胡子血脉，应当实现使命的坚定志向。伴随着种种婉转的献花曲，李丁踏着正步，将承载着全县人民崇高敬意的花篮安放至烈士纪念碑基座前。基瑞、李海鹏、李书斌、张洪波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断带，深切缅怀烈士的风光烈迹。随后，全体人员依次走上纪念碑基座，献上鲜花，张望福利烈士纪念碑。县委副书记韩国琴主持仪式，音乐纯千古，精神永传承。蔡国定的各界代表纷纷表示，将铭记军烈事迹，根据红色血脉，把缅怀哀思转化为时代奋进的动力，为谱写通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9月30号，县委书记金瑞组织召开县委2026年第24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十章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工农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能有效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固性、反复性。要以钉钉子精神持续纠治四风顽疾，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三年工作全过程各方面，逐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拓宽农民自身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三年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止。最后实际查看烧烫工程责任日时、消防设施运行以及申请公证、救火补救等情况。他强调，要完整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抓好质量管控、设施运维等安全管理工作，细化完善救急处置预案，有效防范各类安全隐患。要密切关注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价格和供应情况，扎实做好稳价保供工作，确保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工作有序，为全力创造安全、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在有些街道办事处，经费认真听取街道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假期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要紧接节日期间聚集活动增多、矛盾纠纷一发多发等特点，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充分发挥好网格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做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确保群众喜乐祥和过节。在数晚街道派出所，经费仔细询问节日应急备勤、巡逻防控、紧急处置等工作安排情况，逐项了解节前安全保障落实细节。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抓实抓细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加大重点部位巡逻防控力度，依法快速处置各类警情，全力维护节日期间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参加调研。为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工人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湖南伟大长征精神，我以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近日，由县退休人事务局、共青团通力县委员会联合主办，县实验小学校承办的“民国庆传薪火红色故事纪念园”退休人事务局实践活动，在县实验小学校顺利开展。县人民中央政治局的服务队员向实验小学校群学生共同参与首次活动。
1: 活动在中午的升国旗、奏唱国歌仪式中正式拉开序幕。我校同学冉冉升起，全体新生肃立致敬，饱含对祖国的赤诚热爱。随后，上峰队员代表登上国旗下讲台发言，科班主任的话筒交给中心领导校园听讲话，感恩高领导的精神影响训练。活动现场，退休人代表结合自身教育生涯与成长经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真挚朴实的感悟，生动讲述红色故事，再现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让我们校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厚植爱党爱国的家国情怀。
2: 是实验小学校学生马若涵。
3: 我们要继承先辈精神，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让红色薪火永远熠熠闪光。
1: 本次红色故事纪念园主题活动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讴歌革命先烈无私奉献、威武建国崇高品格。有效领导青少年
0: 调查中，执法人员严格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重点核查食材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后厨消杀、食品储存、有机食品管控等情况，严厉查处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严防全体性食品安全事故，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同时，执法人员扎实开展药品领制专项整治，严查药品进货渠道、储存条件等关键环节，规范药品经营流通秩序，紧盯电梯、燃气设备等特种设备，重点核查设备检验标记、合规使用、人员持证上岗、规范充装等落实情况，督促经营单位抓实主体责任，彻底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监管与宣传并行，线上开展政策宣讲和经营提醒，引导经营者强化价格自律、明码标价、诚信守法经营，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缺斤短两、制假售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聚焦重点区域、重要场所和关键环节，保持节日市场监管高压态势，常态化按照服务队排查整治， 打理一种安全安心、规范和谐的节日消费环境。国际奥运会为了让游戏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为了积极应对节日旅游客流高峰，全市保障景区安全有序运营，上海景区提前部署、细化举措，扎实做好各项节前准备工作，静待八方游客到来。一日来，景区加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聚焦仙鹤堡、白鹿原、南海阁三大核心景点，对搭建平台、游览步道、防护设施、电力照明等各类设施设备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检查与维保工作，及时排查化解安全风险，筑牢假期旅游安全防线。同时，景区深入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对园区公共区域、游览通道进行全面清扫保洁，优化园区游览环境，为游客营造干净舒适的出游氛围。为烘托浓厚的国际氛围，景区在园区主干道、景点出入口及观景沿线统一悬挂国旗，布置节日景观，园区内貌焕然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息。紧扣假期游客游玩消费需求，景区围绕商铺提前盘点备货，丰富品类，规整陈列，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据悉，国庆期间，上海景区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实时监测客流动态，持续抓实安全生产与文明服务，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景区运行平稳、服务优质、秩序井然，持续推动上海生态文旅特色品牌。
1: 国庆假期期间，国庆假期期间，上海市举办了
0: 食材，市场内人流有序，交易繁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展现出平稳繁荣的国商景象。各商户积极备足货源，诚信规范经营，全力守护节日国商物资供应。
2: 市民齐明卓：
4: 马上到国庆节了，过来买点肉跟蔬菜，准备一起家人聚。

0: 餐。农贸区都是总是非常多，价格也非常实惠，购买起来也比较方便。
1: 在最大型超市，物力来回，收集衣服、消防食品、日用采购一应俱全，充分满足市民农业采购和日常生活所需。超市集中立足个人商品，推出多项惠民促销活动，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大家或是仔细比对商品，或是挑选心仪货品，在场内也流气玩乐。
2: 交给绿超市店长广喜。
3: 国庆来临，我们提前加大了对接量，丰富商品的品质，严打生产质量关，稳定物价，同时呢，升级面粉的节约份额，推出惠民的活动，为市民呢营造出行安心的购物环境，全力保障食品市场供应平稳有序。
1: 假以时日，我市温和物品进来市场打造环境，持续做好市场监管、保供稳定、投入品质等工作，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高品质的物品环境，充于齐备的生活物资，热络有序的消费场景，让群众买的放心，购的舒心。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举行向人民英雄进献花篮仪式，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4次常委会会议。金瑞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及社会治理工作调研。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方纯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用人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明、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同事发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社局劳动。

查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2970043，04362970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惠县三六大路6508号人社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校务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务、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附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任劳动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任劳动未在约定时间从没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任劳动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若确认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人等任劳动的四个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与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对任劳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任劳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把我不卫生，自己拉不点行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
5: 哎。大家对您一个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证您员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您员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公布《保证您员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组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认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一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拨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夯实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证农民工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

0: 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税收统筹多单位，多报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
1: 保障农民工群体，保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0: 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应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无人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
1: 补除户口之忧，全面推动优质城市银行打造品牌，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社会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分隔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能带起关心高额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这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狗啊。
1: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等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欢聚在一块儿，什么高兴啊，关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人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我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 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如果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4: 二点五楼在最终是满人，
5: 老梗，
4: 里面就有像老的会死，
5: 现在
4: 的
5: 就
4: 已经产生了，
5: 过了十秒就有
4: 人
5: 有
4: 死
5: 急性大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上一期咱们说到毛泽东带领队伍奔赴井冈山，毛泽东一想不去井冈山不行了，不能老在外边绕了。另外现在袁文才的工作已经做通了，这个袁文才啊也看到了也见到了也听到了，一看这个队伍确实是打国民党的杀土豪的啊，是共产党的军队。另外他派人到外边打听去了，这个毛泽东到底干什么的，胡有人告诉他调查完了啊，这个毛泽东确实是中共中央派到湖南搞秋收起义的一个领导人。哦，袁文才啊亲自由山上接下来了。国民军到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因为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作为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心善不养，从而难以巩固和发展。于是在井冈山呢，一场风风火火的运党工作快速展开。你这支队伍啊将来也得归位一起打土豪打恶霸。可是王佐呀心里头也有余悸呀，心里头也是忐忑不安的，我归过去这人什么样啊，毛泽东这人大方吗，共产党讲究吗，那都以为这王佐是山东的大王陆林氏的这么一支队伍啊，江湖义气第一桩。现在他盘桓七路，哎，流年日，毛泽东一想这正是时机了，可怎么去把王佐这支队伍归顺过来，这大部队过去受得了吗，本来他有戒心再打起来，毛泽东一想啊，

跟袁明才呢是朋友，谁说是朋友吧，袁明才也劝过他，可是现在王佐呀心里头还没下定这个决心，他不了解他们，所以无论行动让王佐相信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是百姓的队伍。好吧，这任务就交给我吧。得，那我带多少人马呢？你带多少人干嘛呀？你就一个人去，带多少人他有戒心。好，就这儿何长庚接受了毛泽东的指示啊。毛泽东呢又给这王佐写了封信，袁世凯也写了封信。哎呀，何长庚背上小包裹这就出发了啊。去的时候当然一定掩护送给何长庚，可是不能有人送个豆腐，你要是呼啦啦带二十多人送去了，都半枪半家伙，容易叫误解呢啊，那可就有麻烦了。到了黄庙这个地方，哎，这部队就不能往前送了。何长庚啊告诉送行的人员，你们回去跟老坦这边说说，这个任务一定完成啊。那么何长庚就进了村，跟这个村民说明了来意，我是工农革命军的，想见见王佐，他在这山上，你们能不能把我送出去？村里老百姓啊，现在对这个工农革命军的特别恨，知道这是我们老百姓办事的队伍，大土豪分田地啊，建立政权，不拿百姓募捐无限呐，部队在那饿的时候，当小当院子，帮大手干活。有什么困难跟部队说一声，特别有毛特派员啊，大哥长得特别帅，还倒精神。有个老太太就说：“你问问那毛特派员有没有媳妇，要没有的话，咱们村里可有好姑娘啊。”行了，他的事儿您别说别的了，人家那么大的官，能看得你咱们家的姑娘吗？你看看老百姓对这个毛特派员的特别特别。